0: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救援力量已对吉隆口岸核心区初步搜索排查，上游堰塞湖有洪水下泄，接下来救援工作还将如何开展？
0: 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审议通过，关于耕地保护，哪些举措首次正式确立为法律制度？
1: 三部门发布通知，稳步推进商品房销售制度改革，房地产信贷具体有哪些新规定，又将如何影响购房决策？
0: 2026杰克逊霍尔年会举行，美联储主席沃什发表首次演讲，释放哪些政策信号？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获悉，截至今天凌晨一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此次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造成七人遇难，554人失联。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晚，已到位各级专兼职救援力量2141人，组织消防救援乡镇干部共505人次深入一线开展救援，已抢通道路1.02公里。更多救援相关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截至当地时间19点，该国山洪引发的泥石流已导致579人遇难，另外有1924人失联。联合国驻尼泊尔人道主义协调员28号表示，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约40公里道路被毁，初步评估显示至少9.3万人受灾，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所有未经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均不得通行。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美国通胀虽然已经从几年前的高点显著回落，但过去2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已经明显改善。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的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当地时间29号，国际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破1美元对160日元，为近一个月以来最低水平。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28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表明，今年第二季度法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没有增长，低于此前预估的增长0.2%，第一季度经济增速也由此前的下降0.1%调整至下降0.2%。阿根廷外交部长基尔诺27号暗示，阿根廷或将退出南方共同市场，也就是南共市。阿根廷总统米莱此前曾多次表示，如果南共市阻止阿根廷与其他国家展开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阿根廷将退出这一组织。据当地媒体28号报道，维也纳应用艺术博物馆27号下午发生了一起持枪抢劫案，正在该馆展出的一条名贵钻石项链被盗，奥地利警方正在对2名嫌疑人展开通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堂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

0: 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8月26号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今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
3: 目前距离灾害发生已经过去了近70个小时，救援工作继续全力推进。昨天下午，救援人员已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据昨晚的统计，已到位各级专兼职救援力量2141人，已有共计505人次深入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救援。
2: 之前的节目中，我们介绍了本次灾害发生之后，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昨天，总台记者跟随来自中国安能和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的侦测团队，来到堰塞湖附近区域，这里是本次泥石流的源头和核心区域。堰塞湖区域最新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万鹏。你好，万鹏。目前堰塞湖区域的情况如何？来介绍一下。
4: 主持人好，昨天我们随同来自中国安能和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的侦测团队前往堰塞湖附近区域。我们所抵达的点位与堰塞湖的直线距离约为200米。在现场，侦测人员携带了多种侦测通信装备，对堰塞湖以及周边的道路开展现场勘查，目的是为了堰塞湖的科学处置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为了防范风险，现场布设了监测设备，实施严密的监测。侦测无人机进行空中巡航，俯瞰全域的灾情，勘察地形，并搜寻受困人员。通讯布控球定点值守，对风险隐患点位实施24小时的不间断监测。卫星便携站打通应急通信链路，实时回传现场的视频影像与语音信息，保障前后方指挥调度的高度畅通。昨天上午的时候，吉隆口岸上游的堰塞湖湖水出现溢流，形成险情。据专家介绍，昨天上午堰塞湖水自然流出，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相较于27号凌晨的高位蓄水状态，湖区水位已下降约10米，风险逐步降低。至傍晚时分，该区域堰塞湖再次出现下泄，航拍画面显示东北方向有水流倾泻而下。根据侦测团队此次观测的最新情况显示，目前堰塞湖下游已实现过流，过流后水位持续下降，当前堰塞湖的风险正在逐渐减少。但是考虑到上游不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坝体被意外破坏的风险。主持人。
2: 那接下来侦测组还要进行哪些工作来监测堰塞湖的变化？
4: 侦测人员表示，下一步重点观测对象是此次冰岩崩发生后残留在堰塞湖左岸岸坡上的大量冰气物，伴随后缘部分冰川的消融与补给，左岸岸坡的稳定性及其可能携带转化的泥石流将成为侦测人员关注的重点。该区域将对下游地带，尤其是口岸国门区域产生影响，同时也将对当前下游区域开展的救援工作构成影响。这是目前需要重点观测的内容。据需要防范局部泥石流的活动，如果再次冲击下游，可能造成一定的影响。但就目前观测情况而言，左侧现存的堆积物不会发生大规模的崩塌，可以充分利用当前的时间窗口进行救援。侦测人员还指出，目前对堰塞湖区域的了解较为有限，通过比照前期的卫星图像与当前常态图像，可以发现原位置植被茂密，此次崩塌后植被消失，因此需要进一步的明确现有堆积体的稳定性状况。

0: 当前的堰塞体位于中尼交界处，是尼泊尔方向雪山崩塌引发的冲击所形成。该处海拔约为2900米，从萨勒乡至堰塞湖的位置约2公里，林地区域内无道路通行。后续对于堰塞体的观测与处置工作中，重型施工机械无法直接抵达，前期需先行实施道路保通，在基础道路修筑完成后，方可进场开展施工作业，对堰塞体进行疏导。据侦测人员介绍，此次已在堰塞湖对岸区域安装观测设备，设备就绪后可以通过后台监测实时掌握坝体是否存在持续崩塌风险，以及水面的涨落、进水口和出水口的动态变化。远程监控手段实施后，将显著地提升对堰塞体及湖面的监测效率，一旦出现问题，可以第一时间获取最新信息和数据，从而为指挥部的研判工作提供便捷且有效的数据支撑。主持人。
1: 好的，万鹏。
2: 总台记者昨天在一处距离吉隆口岸约1.8公里的位置了解到，虽然该地距离口岸的直线距离约1.7公里，但由于山谷蜿蜒，预计前方还需打通的道路总长度超过3000米，泥沙堆积厚度超过2.5米。当地指挥工作的日喀则市委副书记罗布次仁告诉记者，较前一天相比，道路已推进大约500米，正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打通。
1: 与此同时，面对泥石流灾害后可能出现的次生灾害等隐患，当地快速启动应急响应，开展群众转移安置工作。截至目前，受灾害威胁的499名群众已安全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吉隆镇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何小月。
2: 那么，刚刚记者也介绍到了啊，我们再来听一下前方记者进一步的情况。
1: 你好，何小月。
3: 好的，我目前呢是正在跟随救援的队伍，从早上的7点左右出发，目前呢是已经抵达了距离口岸约3公里的位置。今天呢，我是将在前方继续关注救援现场的情况。我昨天是了解到，清晨呢消防救援队伍就昨天从吉隆镇出发了，挺进受灾的核心区。那消防救援队伍呢，昨天是设立了多支专项的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和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水陆空并进模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那么在28日的下午4:30左右，陆路搜寻前途分队就抵达了中心的点位，并迅速开展人员的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的6个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潜是抵达了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前途小分队呢，他们会利用无人机望远镜对受灾的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开展侦测定点监测观察。那昨天的救援情况大概是这样的。
1: 那目前群众安置点的保障情况怎么样？
3: 根据我们的了解，目前呢499名群众是已经全部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并得到了妥善的安置。这499名群众是主要来自目前受威胁的区域，主要为萨勒乡和吉隆镇2个乡镇。除了这499名群众，还有555名的滞留游客也已经完成疏散转移。那么在救灾的物资调拨的方面呢，在集中安置点是准备了帐篷、棉被、折叠床等各类的生活物资，生活物资方面也是比较充足的，新科大米、食用油、饮用水等食品供应到位。转移来的村民他们在安置点可以吃上热气腾腾的饭，洗个热水澡，尽可能好好的休息。那据了解，目前是共计到位了食品91吨，帐篷1122顶，折�叠床2361张，各类的棉被9315床，褥子是2126床，还有各类的毛毯3660床。那除此之外，在安置点还设有集中的用餐区和志愿服务力量，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呢是可以送餐上门，就医的需求也可以就近得到保障。同时，公安和基层的干

0: 干部都在安置点进行秩序的维护和群众的安抚工作，来全力的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我们目前了解到的安置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何小月。
2: 刚刚记者也介绍到，昨天下午4:30左右，首批专业队伍到达救援核心位置。救援人员进入吉东口岸辖区国门受灾区域后，发现泥石流由北向南将原国门附近的建筑设施全部冲毁，墓室范围内一片废墟。昨天晚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独家对话进入到核心位置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一起来听当时的采访录音。
3: 啊，邹队，那你们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的区域之后，看到了什么样的场景呢？
4: 我们到达这个灾区现场，发现的这个情况呢，是这个由北向南这样一下来，把这个整个的原国门的一些这个遗址，现在的话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全部被这个冲毁了，被掩埋了，垮塌了，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原国门的那个位置，也就是我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我们插这个党员突击队旗帜的这个位置，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
3: 队伍是怎么进入到这个核心区的？花了多久？
4: 我们是从早上凌晨，我们4:30就开始出发，是我们开了突击车从吉隆到拉比村以后呢，由于车辆进不去，我们是徒步背上我们的搜索的装备，一些绳索救援装备等等，全部是翻山过去的。我们分了两批，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然后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00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从那边过来的话，根本就没有路，都是这个翻山越岭，用那个绳索大桥，都是这个丛林，都是原始森林，而且呢它是那个悬崖绝壁，等于是很难极难通行的。然后走到吉隆口岸镇中心的时候，是相当于说我们应该是走了接近6个小时。
3: 进去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工作目标是什么？
4: 到里面的话呢，我们就是浅表层的一个这个搜索，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初期的一个这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3: 你们现在撤出了吗？
4: 我们现在没有撤出来，因为后期的时候差不多快接近6点的时候，前方指挥部给我们这个及时下达了通知，说是上面这个堰塞湖又开始有点这个泄漏的这个倾向嘛，让我们这个抓紧撤离。然后呢，我们现在还在这个灾区，只是说呢，我们在一个这个相对安全的这个区域当然我们距离我们口岸离这个原国门的位置100米的一个垂直距离，因为下面的话是不安全，所以说只能往上面走。我们现在人员在这里进行一个这个集中因为现在上面的话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东北方向那条河沟有源源不断的这个洪水从上面这个倾泻下来。
3: 那你们怎么休整呢？现在山上的温度大概是多少？
4: 现在体感温度的话，我感觉在7-8度这个样子。我们自己带了这个手电筒的，但是呢这个晚上夜间在这个山上悬崖峭壁比较多，所以说呢我们这块的话就是说4-5个这个集体这个坐一起的，给这个指战员也强调了找一个安全的区域，然后呢这个当做自己的这个宿营地，不要行走。11点这个样子机子那边用这个无人机给我们这个空投物资、水、一些这个热食，防寒的话这个晚上的话也给我们空投了一些大衣，然后再投点一防雨的雨衣等。我们前方指挥部给我们下达最后的这个任务和这个命令以后我们这个再做决定。
1: 除了首支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队伍之外，其他救援力量昨天也不断向核心区域挺进。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救队等联合编组，昨天从驻地紧急出发，以陆路方式向吉隆口岸方向行进。
2: 经过约9个小时的连续急行军，队伍第一梯队先头组于昨天下午5点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开展排查搜救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昨天深夜采访了正在前方救援的中国救援队行动组3分队分队长刘茂林，一起来听。
1: 中国救援队行动组三分队分队长刘

0: 茂林向中国之声介绍，救援队伍第一梯队先头组共有八名队员，携带两只搜救犬，从萨勒乡拉比村沿山脊线路率先出发，于昨晚5点抵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到场后可以看到现场的灾情还十分严峻，泥石流冲击的范围内原有的建筑基本上已经被夷为平地了，完全看不出有任何的建筑物的轮廓，地面还被厚厚的泥浆以及碎石的覆盖，淤积的深度大，范围也广，口岸的基础设施损毁特别严重。我们立即开展了搜救行动，同时使用相关装备采集了现场的灾情和地形的数据，并实时的进行了回团，为指挥部后面的一个决策以及后续的力量部署提供了第一手的依据。
0: 昨天深夜接到前方指挥部调度指令后，现场救援队伍有序撤离至吉隆口岸周边安全区域，队员们依靠随身携带的野外生存物资就地扎营，同步开展人员休整与救援装备全面检修，待天亮后队伍将重返救援核心区域，继续推进搜救处置工作。
1: 虽然目前我们尚未发现被困人员，但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就绝不放弃，我们将继续争分夺秒，科学施救，坚决完成搜救任务。后勤保障方面，我们做了充足的准备，每名队员都配备了72小时自我保障的物资，包括食品、饮水、保暖和医疗用品，能够满足高原野外条件下连续3天的生存需求。同时后续梯队也正在陆续的向核心区域推进，也可以将我们的补充物资人力带入。
0: 记者还了解到，除第一梯队外，联合救援队后续梯队也已携带不同类别装备从拉比村出发增援，救援队伍正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
1: 我们先头组每到一个关键节点，就会回传坐标和路况，为主攻组和我们的保障组优化行进的路线，然后提供依据。每个梯队都配备有安全观察员，遇到险情立即通报后方，坚决防止次生灾害，然后造成人员伤亡。我们将按照先头探路、主力跟进、保障托底、梯次推进的思路，坚决打通通往核心灾区的救援通道，千方百计的搜救失联人员。
2: 今晨，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陆地搜救队持续在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废墟搜寻，队员们克服复杂地形条件，对重点区域进行细致勘查、拉网式排查，持续开展不间断搜救作业。更多关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消息，中国之声将继续关注。
3: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早上好。
4: 早上好，苏阳。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关注西藏吉隆的天气。下午3天吉隆还会时不时的出现一些降雨，小雨为主，今天晚些时候可能会有中雨，最高气温呢都在20度附近，最低气温在8度左右，昼夜温差比较大，夜间和清晨的体感比较冷，需要加强保暖。再来看一下交通枢纽城市的天气情况，拉萨今后3天也都会有降雨，小雨或者阵雨为主，最高气温在20度左右，最低气温10度上下。而在成都，今天开始雨水停歇，明后天还会放晴，未来3天气温将会逐步的攀升。总的来看，未来3天川藏一带雨水总体不强，但仍需警惕降水对于抢险救援工作和交通运输的影响，同时山区尤其要注意防范泥石流和滑坡等次生灾害。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它在登陆之后已经于昨天夜间减弱为热带低压，预计将以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但由于还有南下的冷空气参与，所以未来降水效率高，雨量比较大。今天在江西中西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中东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以及福建东部沿海、台湾东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西部、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会有大暴雨，局部地区甚至会有特大暴雨。明天后天，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等地还会出现比较强的降雨，特别是江苏中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雷州半岛、海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出行安全，警惕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好，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苏阳。
3: 好的，李可亮。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

0: 每天一块哦。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耕地保护领域的首部专门立法，着重落实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要求，守住守牢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全面系统规范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活动，切实把法律制度优势转化为耕地保护治理效能。
3: 关于耕地保护，哪些举措首次正式确立为法律制度？耕地质量提升有哪些最新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专访了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来听报道。
4: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关乎

0: 中宣誓。
1: 这部法律规定，省级人民政府要确保本行政区域内耕地总量不减少，质量有提升，生态功能稳定。在数量方面，实行建制用地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并严格管控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在质量方面，建立健全多元出入机制，逐步把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在生态方面，建立耕地生态保护修复制度，恢复和提升耕地的生态功能。同时呢，这部法律还对各类违法占用耕地或者改变耕地用途等行为，以及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工作当中的失职渎职行为，都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
0: 同时，孙鲁平介绍，这部法律将耕地保护领域多项举措首次上升为法律层面。
1: 比如法律在第五条首次明确了国家建立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实行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第七条规定的可以编制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相关专项规划，以及第十六条的相关规定，为地方统筹农用地空间布局、开展耕林置换、统筹耕地保护和生态建设提供了法律依据。第二十八条将中央完善耕地占补平衡的改革要求纳入法律，明确规定各类占用耕地行为统一纳入耕地占补平衡管理。第六十一条在法律层面首次明确了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机构开展耕地保护督查，被督查的地方如果落实耕地保护督查意见不力，被责令限期整改的，将暂停该地区的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受理和审批。
0: 凡此种种均体现国家对耕地保护的重视，而在质量提升方面，这部法律又体现了哪些新要求呢？孙鲁平表示，以自然资源领域为例，这部法律也提出严格补充耕地质量验收，加强黑土地保护，因地制宜推进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等方面的具体要求。
1: 在补充耕地质量验收方面，法律要求加强部门协作，严格质量验收和审核监管，质量不达标的不得用于补充耕地。国家对于地方补充耕地质量情况进行监督考核，进一步压实地方主体责任。同时，指导东北四省区结合土壤三补成果，将黑土地优先划入永久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推进黑土地耕作层土壤剥离再利用，提升耕地质量。在盐碱地方面，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充分考虑盐碱地开发利用的经济合理性、工程可行性和生态环境影响，以现有的盐碱化耕地改造提升为重点，从严控制盐碱地等未利用地开发，支持在盐碱地等未利用地上发展现代设施农业。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一系列应时措施，守住了耕地红线，初步遏制了耕地总量持续下滑趋势。与此同时，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没有变，耕地非农化、非粮化问题还一定程度上存在，农业生产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大，粮食供求紧平衡态势长期存在。孙鲁平介绍，针对这些问题，有必要在现行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制定专门法律，进一步全面系统规范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活动。
1: 土地管理法、粮食安全保障法、黑土地保护法、农业法以及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都有耕地保护的相关内容。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在这些已有的法律法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制度的刚性，将进一步填补空白，补齐短板，为全面系统规范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活动，为切实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夯实国家粮食安全的根基，提供了更加坚实有力的法治保障。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正式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4: 通知按项目进度区分了商品房的销售要求，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项目优先现房销售，已拿到规划许可的项目鼓励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商品房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通知加强了预售资金监管，守住购房者的资金安全。

0: 具体来看，关于商品住房预售和限售都有哪些最新规定，又将如何影响购房决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 商品房销售制度是房地产管理的基础性制度，是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重要内容。过去我们熟悉的预售制度，就是开发商将正在建设中的房屋预先出售给消费者，由买房人支付定金或房价款的行为。而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于晓芬介绍，现房销售则更强调所见即所得，契合存量房时代运行逻辑。
2: 过去数十年，我国住房供需缺口大，预售制度充分发挥了加速住房供给、快速回笼资金的优势，有效缓解了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住房供给短缺矛盾，适配了行业高速发展的需求。但当前我国住房市场的格局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超过40平方米，存量市场、增量市场供给充足，二手房销售面积占比已经过半，房地产发展目标需要从规模转向质量，市场主要矛盾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行业发展逻辑彻底重构。国家推进现房销售啊，是顺应市场的演化趋势，适配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发展新逻辑。
1: 如何推进现房销售呢？根据通知，今后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而此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执行。优先和鼓励二词体现了国家渐进推进现房销售的考虑，继续实行预售的商品房项目也有了新的要求。通知明确，推行现房销售的商品住房项目要实行备案管理，并推行现房销售定金制，开发商可依法收取少量定金。于晓芬介绍，传统预售制下，购房者往往需要提前全额支付房款，承担利息、机会成本，而通知明确的现房销售制度可以最大化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与财产安全。
2: 从国际上看，绝大多数国家的开发商在房屋竣工交付前仅仅能收取少量定金或首付款，绝大部分房款是在房屋交付、产权交割后才能回款。通过低首付加强监管加后付款的机制，将开发商的回款权益与房屋交付品质、履约能力深度绑定，从机制上倒逼房企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交付。现房销售制度下允许收取少量定金，是一种表达购买意愿和销售诚意的体现，定金会远低于预售制度下的投入，等购房者直面实际房源，再进行后续的首付、贷款、过户等环节。通过制度革新，消除期房销售的这个隐患，从根本上啊防范质量风险和交付风险。
1: 此外，通知还进一步完善了此次商品房销售制度改革的配套政策，例如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完善开发建设管理，推行交房及交证等。同时，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等制定的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配套融资制度文件也同步对外公布。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完善的配套政策是推进预售和现房销售渐进过渡且能被广大开发商接受的重要基础。
3: 接下来将是预售和现售并存的时期，逐步提高预售的门槛，缩小预售和限售的差距，让改革的成本阵痛能降到最低，最后顺理成章地过渡到限售。在加大融资支持方面，通知提出实行主办银行制，也就是一个项目确定一家银行或银团为主办银行，满足房地产项目合理融资需求，形成主办银行和项目公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可以用分户土地使用权集合设定抵押，申请开发贷款，支持房企通过股权、债券等多种方式开展融资，实现开发贷款发放与项目建设周期相匹配。
1: 如今，我国城市发展正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

0: 不管是发展阶段的要求，还是民生所盼、市场所需，都要求房地产行业缩量提质。于小芬认为，推行现房销售不止进一步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引导房企持续走稳健发展之路，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倒逼行业转型升级，从而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
1: 现房销售将重构房企经营逻辑，打破传统预售模式下房企依托预售资金快速周转、高杠杆扩张的旧模式，要求房企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控能力和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缺乏信用、产品力不足的企业将难以生存，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水平，专注打造高品质居住产品，稳健经营，加速推动房地产行业迈向高品质、精细化、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4: 8月28号，多部门同步三箭齐发，精准闭环落地顶层制度文件。住建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央行、金融监管总局出台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证监会同步发布资本市场配套新规12条，开发、销售、信贷、资本四大核心环节同步换轨，全面重构。这不是一次常规的楼市微调，这轮改革终结的是依赖卖楼花、高杠杆、集团化挪用、滚动拿地的整套旧生态。改的不是涨跌节奏，而是怎么拿地、怎么盖房、怎么卖房、怎么放款的行业四条主动脉。首先，销售端直击要害，一刀斩断过去所谓卖楼花的老路。它没有简单收紧预售门槛，而是直接撬动预售制度的底层逻辑，把现房销售推向主流方向。政策划定了一条硬杠杠，就是今后新房不能楼刚出地面就开售，必须等到楼栋主体结构全部封顶才能拿到预售许可证。购房者交的首付、办理的房贷，一分不少全部打入主办银行的专用监管账户，资金全程闭环管控。楼盘没有完工，配套设施没有落地，水电气热全部没有到位，监管资金就不会放行拨付。而这场改革最核心的变化是扭转了持续30年的买房建房顺序。过去是购房者先掏钱，开发商再建房，买房人独自承担风险，今后变成先建好房子，开发商再收回房款，工程进度走在资金回款前面，房企必须真金白银拿出自有资金开工建设，等到楼盘封顶达标后合法收回销售款项。其次呢，在信贷资金管理上把好关口，新政正式落地主办银行制度。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楼盘项目对应一家主办银行，资金单独记账，专款闭环使用。楼盘的建设资金和房企母公司的财务完全分开，风险互不牵连，就算房企集团自身资金链断裂爆发债务危机，也不能挪走抽掉单个楼盘的建房资金。同时，贷款周期也迎来全新调整，预售项目开发贷款最长年限设定为5年，现房项目最长可达7年，而且第一次还本付息的时间统一延后到项目竣工以后，这大大减轻了房企在建阶段的资金负担。而最关乎咱们老百姓切身利益分量最重的突破之一，还有个人房贷放款时间全面往后推迟，现房项目完成销售备案之后银行再放款，期房项目则必须等到楼盘竣工备案完成，房贷才能发放。至于最长40年房贷年限，它只是政策给到的优化上限，它的初衷是减轻刚需家庭每个月的还款压力，合理拉长还款周期，并不鼓励大家透支未来收入去买房。更为关键的一点，新规直接斩断了过去高周转循环的源头。新规之后，缴纳土地出让金必须全部使用房企自有资金，银行贷款不能用来买地，直接切断借钱买地、以地滚地的杠杆起点。最后，资本市场的评判标准也在换挡，从过去看重企业体量规模、巨头光环，转向了紧盯单个项目本身，核查项目合规情况。证监会出台12条新政，就在重塑房企整套融资规则，融资不再无条件给到房企总部，所有资金实施穿透式监管，每一笔钱必须落到具体项目，严禁被集团挪作他用。优质合规项目能够得到经

0: 精准扶持，经营不善、风险过高的企业则交由市场优胜劣汰。看下来，三份顶层政策文件可以说环环相扣。房地产行业告别曾经高杠杆、高周转、高增速、野蛮生长的老路，一部分长期依赖旧模式生存的民营房企还将持续接受市场出清的考验。回望来路，1994年出台预售制度，初衷是扶持住房建设，而2026年的今天，这场制度重塑着眼于破解旧模式遗留的深层风险，重构安居保障体系，加快推动房地产迈向全新发展模式，剥离房地产身上过重的金融投机属性，回归安家置业、服务民生的实业本源。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于当地时间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怀俄明州举行。作为全球央行领域的年度盛会，它向来被投资者视为全球货币政策风向标。而今年最大的看点，无疑是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的首次亮相。
5: 沃什于当地时间28号亮相杰克逊霍尔年会，发表题为《我们所处的时代》的演讲。他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以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同时他还强调，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是坚定且固定的目标，针对过去65个月持续偏高的通胀，责任直接在央行。
4: 沃什表示，美联储7月会议一致认为美国通胀仍然过高。他称，当时多数美联储官员认为，在决定是否调整利率政策前，应当等待更多有关供应链、投资流动和地缘政治局势的信息，并准备在形势需要时采取行动。
5: 沃什表示，人工智能发展速度已超过几年前最乐观的预期，其推动美国经济实现更高增长的潜力正在上升。他表示，美联储将人工智能视为一个新的变量，甚至可能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并正在研究其对生产率、资本投入以及货币政策的长期影响。
4: 沃什还强调，如果基础通胀不能明确且足够快地回落至2%目标，美联储仍有进一步收紧政策的必要。同时他认为，当前美国经济走强，金融环境也并不具有限制性。沃什的一系列表态究竟释放了怎样的利率政策信号？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屈强的解读。
6: 政策的信号呢，跟他一贯的态度啊是高度一致的。美联储最关注的还是通胀这个指标，那么尤其呢是凯文沃什本人啊，对这个所谓的2%的这个目标通胀率呢是非常非常的坚持。尽管最近几个月通胀看起来基本上还没有大的变化，但是依旧还是远远高于现在的2%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通胀率，而且通胀的下降暂时还是没有看到的。从这个角度来看，降息呢现在肯定是非常难的了，而加息呢绝对不是没有可能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美联储呢在确定利率目标的时候呢，除了通胀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就业。根据他的杰克逊霍尔的发言啊，他对经济当前的判断还是基本乐观的。那么企业的投资呢还在增长，失业呢还可以接受。如果美联储看到未来一段时间，那么通胀如果继续保持高位或者是继续往上走的话，那么美联储暂时不用顾及就业的问题或经济基本面的问题，可以去加息。我们可以看出，接下来的这个9月份的时候呢，按兵不动，估计是美联储依旧一个比较可以选择的这样的一个选项。但是呢，凯文沃什依旧希望市场呢能够相信美联储一定是对于通胀是非常的严肃的，而不会轻易的选择放弃这样的一个目标。
4: 同时，沃什在讲话中明确提出要弱化前瞻性指引。他认为，市场过度依赖美联储政策表态，可能形成相互影响的循环。这种政策沟通方式的转变将如何影响市场对美联储未来利率路径的判断？继续来听屈强的解读。
6: 弱化前瞻指引是

0: 这样的，之前的美联储比较喜欢给市场的剧透，给市场一个前瞻的指引或者是预期，但是凯文过时呢，对于这样的一种政策的处理方式呢，并不的认可。他认为这样的话往往会导致一种恶性的循环，那就是说美联储给市场放风，那么市场呢往往会听风就是雨。反过来呢，美联储看到市场反应过度了，又开始向反方向调整政策，大家呢投入了过多的这个注意力在于市场的政策当中，反而对于经济基本面的真实状况和长期的未来走势呢没有太认真的去关注了。所以呢，他认为以后的美联储呢要少说，要多做，要让市场呢更加的关注这个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基本面，而美联储自身的话呢，也要更加的关注整个经济的未来的长期的这样的一个走势，从而呢使大家呢有着更为笃定的未来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降低市场的短期迷茫波动。
1: 沃什此次将人工智能成为影响美国经济和货币政策的新变量，并表示美联储正在研究 AI 对生产率、资本投入和就业的影响。这一变化将如何影响美联储未来对美国经济增长潜力和通胀压力的判断？继续来听曲强的解读。
0: 凯文沃什一直认为人工智能是美国经济的一个新变量，他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工作组来研究 AI 对于宏观经济和长期经济变化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一方面，确实企业在买设备、建数据中心啊，这个招人才，做大量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提高了现在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景气度。但反过来话，大家可以看到的是，短期对于芯片的这个算力、能源以及人员，如工程师这些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推高了很多方面的价格和工资，那么推高了这个通胀的这个压力。同时还有更糟糕的一条，就是很多的这个大型的企业都在疯狂的发债，甚至已经开始挤出了对于美国国债购买的这样的一种需求，导致了美国的一方面呢，它的国债的这个收益率呢在不断的上升，这个对于美国经济来说应该说是存在一种麻烦。过去几天我们看到了这个美国财政部甚至站出来要救市啊，来调节美国国债的这样的一个市场，那么经济的这种所谓的这种舒适的利率区间就被抬高了。所以说呢，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反而造成了这个让美国的这个财政部和美联储意想不到的这样的一种后果。所以可以说呢，未来啊，对于美联储来说， AI 的出现应该是把整个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了，长期来看应该说是利好于就业，那么同时呢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之后啊，通胀是有望在长期下降的。但是随着现在短期的各种的投资竞赛、资本市场的这种的波动，很可能也会让短期的市场利率以及就业等等呢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足坛管理机构之间的分歧。一份法庭文件显示，欧足联已向美国联邦法院申请许可，要求从国际足联位于美国的两家实体获取证词和文件，以便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提起刑事诉讼。
1: 围绕国际足联一向将世界杯股份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商业计划，欧足联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之间爆发激烈冲突，此前甚至传出欧洲球队可能抵制世界杯相关赛事。虽然目前欧足联已经宣布暂停抵制，但矛盾并没有完全平息。这场争端中双方的根本分歧在哪里？欧足联又为什么要诉诸法律？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刘宏凯的报道。
4: 事件导火索是因凡蒂诺推动的前进计划，打算把世界杯等核心赛事商业权益打包引入私人资本。在欧足联看来，该方案绕过正规决策流程，存在将国际足联赛事私有化的风险，一度放出狠话，不废除方案就抵制世界杯相关赛事。面对压力，因凡蒂诺书面承诺永久搁置这项计划，欧足联随之宣布暂停抵制，欧洲各支国家队将正常参加 U17、U20 等国际足联赛事。欧足联前首席执行官克里斯特·奥尔松认为，世界杯国际足联赛事绝对不能私有化卖给私人资本，发展资金不能被个人意志左右。
5: 最糟糕的 当然是足球大家庭内部会因此产生冲突，这也是为什么比如欧洲抵制，甚至两个大洲足联一起抵制，会彻底摧毁 FIFA 的财政。所以说眼下真的是胜负攸关，风险巨大。

0: for the time being.
1: 但要注意，暂停抵制不等于双方和解，只是现阶段赛场层面的冲突按下暂停键。如果后续国际足联再出现类似方案，欧足联不排除会重启抵制。而博弈的第二战场已经转移到法律层面，欧足联计划在瑞士针对因凡蒂诺就管理问题提起刑事相关指控，同时向美国司法机构申请调取证据材料。英格兰足球总会前首席执行官马克·帕利奥斯表示，欧足联可能对国际足联主席启动刑事程序，是为了倒逼国际足联改革。
2: 体育管理机构没有权利传唤证人，也没有权利去查银行账户，这恰恰是体育监管的痛点之一。正因为如此，过去在布拉特时代，刑事程序被证明是管用的，所以我认为他们采取这一行动，就是要逼因凡蒂诺和他的支持者们摊牌。但这仍然只是这场博弈中的又一步。
1: 欧足联的法律行动有两层核心目标，短期来看是追究管理不规范问题，持续施压因凡蒂诺；长远目标是倒逼国际足联完善治理体系，杜绝绕过协会私下出售赛事版权的情况，让重大商业项目必须经过规范的议事决策流程。克里斯特·奥尔松说，
3: 应该建立一种轮值制度，让各大洲足联轮流执掌 FIFA 主席职位，各任期四年，有点像欧盟现有的做法。
1: 商业争端的表象之下，这场高层对峙也和国际足联主席的连任前景深度绑定。对于双方博弈的核心看点，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
4: 欧足联采取这个法律动作真实的目标，在我看来啊，是要为因凡蒂诺明年的连任之路设置法律和政治这两大障碍，就是涉及到明年三月份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目前有211个会员协会。那么如果是因凡蒂诺要想连任，或者说新的主席要想当选，不论哪一方都需要争取到106票。那么目前欧足联手里是有55票的啊，他这个票数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光靠欧洲这55票是难以阻止因凡蒂诺连选成功的，所以他还必须要争取非洲啊、亚洲啊和南美洲啊这些支持。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因凡蒂诺多年以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不断向世界上的一些中小足协输送发展基金啊，以此来积累了一个深厚的票仓。所以欧足联能不能在不到7个月的时间内挖掘因凡蒂诺的这个票仓，那这个是决定最终他能否连任的一个关键。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组织开展2026年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活动，通过推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和产品，广泛宣传测绘地理信息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进一步提升社会公众的国家版图意识。今天，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闭幕。博览会期间发布的2025到202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显示，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超过1.8万亿元，同比增长7.51%，五年实现2位数累计增幅。今天0点起，我国成品油价将迎来8月份的第二次调整，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国际方面，冰岛将于29号就恢复加入欧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冰岛曾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随后与欧盟展开谈判。不过，政府更迭以及与欧盟在渔业领域的分歧，使得冰岛暂停了入盟谈判。分析认为，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因素，特别是本届美国政府对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野心，令同处北极圈的冰岛感到不安。29号是禁止核试验国际日。自1945年7月16号首次核武器试验以来，世界各地共进行了近2000次核试验。2009年12月2号，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宣布8月29号为禁止核试验国际日。决议呼吁致力于加强关于核武器试爆或任何其他核爆炸后果以及终止此类爆炸必要性方面的公众意识和教育。此后，全世界每年都举行相关纪念活动。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8: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9: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8: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刘磊，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尹琦、福佳欣、潘荣，感谢您的收听。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5: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中共内江市委8届13次全会举行，
5: 冯发贵主持召开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突出精准实效，做好人才工作，让各类人才在田城内江开创甜蜜事业，乐享甜美生活。
4: 我的这5年

0: 带大家认识一位把废弃小院变成非遗展馆的甜橙文化手艺人王权。
1: 八三零山歌之夜，听完山歌别急着走，内江这些潮玩地等你解锁。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7号召开，出席全会的有市委委员28人、候补市委委员9人、市纪委委员列席会议。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冯发贵做了讲话。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八届市委向市第九次党代会的报告、八届市纪委向市第九次党代会的工作报告，决定将这两个报告提交市第九次党代会审议。全会酝酿了九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市纪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审议了提交市第九次党代会有关事项。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8月31日至9月2日在内江召开。
1: 本台消息，8月26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精神和发表的重要文章，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出重要指示，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中，要聚焦常态长效，深化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聚焦整改整治、担当实干，推动内江高质量发展。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结合内江实际抓好贯彻落实。会议听取了八月工作报告，听取了全市经济运行形势分析情况汇报，并作出相应部署。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8月26号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薛学深、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听取全市人才工作、深化专业技术人才职称制度改革、产才深度融合引领高质量发展等情况汇报，审议内江市促进产业人才集聚发展若干措施试行等文件，对过去一年人才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冯发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突出精准实效，持续用力做好人才工作，让各类人才在甜橙内江开创甜蜜事业，乐享甜美生活。
1: 本台消息，8月26号内江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内江市促进产业人才集聚发展若干措施试行等文件，为加快建设区域特色产业人才集聚地注入强劲制度动能。近年来，内江跳出拼补贴比财力的传统引才套路，选择以产业痛点为导向的务实路径，推动人才评价回归市场本位，下好产才融合的关键大旗。在职称评审改革上，内江率先出台民营企业职称评审服务八条措施，创新推出生产技术负责人中级职称评审绿色通道，79名扎根车间的技术骨干凭借真本事拿到中级职称。截至目前，全市已向5户民营企业下放中初级职称自主评审权，累计650余名民企专技人才新增取得职称，彻底打破了过去重学历熬资历的评审围墙。
0: 与此同时，内江持续优化全链条人才服务生态，常态化开展人

0: 才咖啡重企恳谈活动，现场为企业解难题，组团赴国内顶尖高校精准引进硕博人才752名，开设校企订单班22个，定向输送技能人才4000余人，配套357套拎包入住人才公寓，推出填成英才畅行卡等暖心服务，构建起引才、育才、留才的完整闭环。如今产才融合的成效已充分显现，全市技术合同成交额达14亿元，电子信息、繁电池储能、特色农业等多个产业赛道跑出加速度，医学博士数量2年实现5倍增长，多项前沿诊疗技术填补室内空白，人才与产业的双向奔赴正成为内江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的核心驱动力。
1: 5年是时间的刻度，更是发展的标尺。自市第八次党代会召开以来的这5年，田城大地日新月异，无数基层党员扎根一线，用汗水浇灌梦想，用实干书写担当。今天的《我的这5年》人物故事，我们要带您走进内江市市中区凌家镇大湾村，认识汉安烙画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全。
0: 今年37岁的王全，年轻时跑南闯北，干过流水线，当过户外领队，兜兜转转一大圈。2019年回到内江，整理旧物时翻出年少时的烙画收藏，他当即下定决心，要给这些老手艺安一个家。他拿出全部积蓄，接手了凌家镇大湾村里的废弃敬老院，开始了旁人眼里不切实际的改造。当时村里人都笑他傻，好好的房子不贴瓷砖，偏要露着鹅卵石外墙，图啥？他闷头不解释，掏出全部积蓄，一砖一瓦自己动手收拾。刚好赶上内江返乡创业回家工程的好政策，资金场地的难题有人搭把手解决，他这才踏踏实实把这堆废砖烂瓦慢慢拼成了现在的市中区非遗展览馆。
1: 2023年展馆开馆那天，47项内江非遗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可王全没把这儿做成冷冰冰的陈列馆，反倒越改越有烟火气。原先堆着面塑竹编的房间，改成了能坐下来喝茶看书的大湾书吧。后院翻新出了干净的独立卫生间，暑假里的空屋子直接变身公益托管班。糖画、烙画体验课轮番开，小娃娃们攥着小烙铁，在葫芦上画画的样子，比啥展品都鲜活。他还拉着周边农户一起做订单式生产，把烙画、小挂件、折扇这些文创产品做出了圈儿，连酒店大堂招聘会现场都有了内江非遗的展示角。现在这座小院已经成了省级非遗体验基地，去年光改造他就投了20万。可看着孩子们举着自己做的非遗作品笑，他说这钱花的比啥都值。对下一个5年，王全的想法很简单，多带几个年轻徒弟，让更多人晓得汉安烙画，让内江的老手艺走得更远更鲜活。本台消息，8月27号，位于内江东新区中兴路的德华变压器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铁芯叠装、设备装配等各工序正满负荷运转。企业当前在手订单已排至12月底，全年产值有望突破1.1亿元。作为始建于1972年的内江本土老牌制造企业，德华变压器现已成长为西南地区具备规模化生产能力的变压器专业厂商，产品不仅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南亚国家。今年以来，企业已完成总产值超5000万元，其中出口额突破800万元，产销态势持续向好。近年企业紧跟电网建设与新能源产业发展趋势，持续加大研发投入，锚定非晶合金新能源应用方向，开展技术攻关，高端产品供给能力进一步。

0: 一步增强。下一步，企业还将持续迭代产品技术，丰富绿色节能变电装备产品矩阵，为内江制造业提质升级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近日内江市市政建管中心正式启动2026年度城区桥梁隧道专项检测工作，为城区所有市政通行设施开展全覆盖精细化健康体检，牢牢守住城市道路安全底线。本次检测覆盖城区24座道路桥梁、2条下穿隧道、12座人行天桥，出动专业设备对桥隧关键部位开展精细化隐患排查，不留盲区。目前现场作业正有序推进，预计八月底前全部完成。后续市政部门将根据检测结果建立健康台账，落实一桥一侧闭环整改，筑牢市民出行安全防线。
0: 各位听众，八月三十号，回到山歌响起的地方，830山歌之夜在内江资中万金山体育场开唱。看完演出的朋友们可别着急返程，咱们内江还藏着一堆新鲜好玩的潮玩点位，专门给远道而来的您安排上了。像撒欢放电吴越广场5000平的潮玩运动馆，从蹦床、真人 CS 玩到攀岩，一票通玩能嗨一整天。爱烧脑入戏万达广场的沉浸式密室，从古风宅院到港风楼道，不同恐怖等级随便挑，玩完还能续上剧本杀局。想吹江风躺平，资中沱江边的江畔清吧，白天喝咖啡看波光，晚上驻唱音乐配着大桥灯光，氛围感直接拉满。非遗手作拼斗手工坊，动可挥汗解压，静可慢享时光。欢迎大家听完山歌顺路打卡，沉浸式感受内江年轻多元的城市休闲氛围。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连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

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葬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五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3: 你知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啦！救命啊！
2: 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刘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0: 温馨，
1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0: 浪漫，
1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0: 触碰心弦，
1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0: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的森林里，规则是唯一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许动静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
3: 哎，
2: 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一百多钱给别过啊是？
3: 我买东西，我买东西。
2: 你买什么东西哦？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万？
4: 没有没有，那是买了1000万，那是对方给打300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了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的政府批，必然对国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必然费要高钱，190万，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5: 这个是银监会出的，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2: 主要是可以批
5: 的。警察都要心烦了，你还不行？我们警察，你还信了龙源？龙源哪里来一个人？是北京一个人。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0: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厂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都是陷阱。第三种

的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不老乡亲，今天的平安罗门镇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2: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十二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氧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

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涧、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枣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的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4: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5: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为您重播昨日的内江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内江高新区锚定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主线，以产业健全强链为核心，

0: 推动产业跑出生产建设加速度。
1: 我的这五年专栏，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东新区碑木中心卫生院党支部书记院长李阳，去看看次中心如何成为群众最近的依靠。
0: 市中区深挖老城资源，不断丰富夜间业态供给，推动夜间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内江高新区锚定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主线，以产业建圈强链为核心，推动产业跑出生产建设加速度。各重点企业开足马力赶订单，新建项目接连投产达效，产业链配套集群持续扩容，全区工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一至七月，内江高新区工业企业产值实现 47.87 亿元，同比增长 29.76%。其中，电子信息产业产值同比增长 41.8%， 占全区工业比重达 64.41%。
2: 近日，记者在四川明泰微电子有限公司无尘生产车间看到，各条封装测试产线正满负荷高效运转，晶圆划片、贴片、键合、塑封测试，一道道工序在自动化设备的精准操控下完成。
3: 今年我们的年度目标任务是7亿，目前已完成近4亿目标。车间日产芯片稳定达2700万颗，订单同比提升40%。营收同比增长达25%，超额完成阶段目标。下半年我们将加快项目建设，深化产学研合作，全力冲刺全年目标，助力内江打造成云芯片封测产业高地。
2: 据悉，该公司是全市首家集成电路封测企业，也是西南地区最大的第三方封测代工企业之一，产品覆盖消费电子、汽车电子、工业通讯等领域。投产以来，企业产值年均增长超30%，2025年实现产值5亿元，营收4.76亿元，员工超1000人。目前，企业集成电路先进封装测试生产项目2期主体结构已全面封顶，将重点建设高端集成电路封测产品数字化车间。企业生产马不停蹄，招商引资项目同样跑出投产达效加速度。作为内江高新区聚焦泛半导体产业布局的重点项目，四川立新科技有限公司1期产线已建成投产，为内江高新区电子信息先进制造产业发展再添助力。
4: 公司1期项目于今年5月进场调试，7月份实现量产，目前月产量预计可达2亿只小型号分离器件。同时，公司正积极规划2期和3期项目，全面建成后可实现年产500亿只产品，产值可达10亿元，解决就业1000人。
2: 据了解，该公司位于白马电子信息产业园，计划总投资10亿元，分3期建设小信号分立器件封装测试基地，主要生产小信号器件和功率器件，产品用于晶体管、二极管、稳压器等小型分立半导体器件领域。龙头企业扎根生长，磁场效应持续释放。内江高新区以建圈强链集群发展为路径，围绕电子信息、智能制造、数字经济2+1主导产业领域持续发力。依托明泰微电子的产业链需求，长川科技、京易通、威世凯等一批配套企业先后落地投产达效，形成了龙头带配套、配套促龙头的良性循环。2025年，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产值突破10亿元，成为内江高新区首家产值破10亿元的企业。下一步，内江高新区将持续强化圈链思维，在半导体封测、航空动力、人工智能等细分赛道上精准发力，用好基金加产业、以商招商等关键抓手，持续招引一批产业链龙头企业、链主企业，确保签约项目早开工、快建设、早投产，为推动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1: 8月26号，市政协党组书记、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罗万东主持召开市政协8届第179次党组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倡导践行正确政绩观指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0: 化精神，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紧扣市委中心工作，立足政协职能定位，贴合内江发展实际，抓好贯彻落实，以高水平履职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要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强化党员干部党性锤炼，立足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把正确政绩观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科学谋划政协各项工作，以务实履职服务内江高质量发展。要认真学习领会核心要义，紧密结合政协履职工作实际，细化举措，压实责任，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各项工作的实际行动。市政协副主席邓国军、徐进才、柳慧、刘晓宇、杨迎春、陈学兵、林海亮，市政协原副主席、原市一级巡视员段辉国，市政协秘书长黎兆武出席会议，市二级巡视员、市政协副秘书长和各委市负责人等列席会议。8月28号，市政协副主席邓国军率队开展内江市现代水网建设界别协商。邓国军一行前往向家坝灌区内江供水管道工程凌家湾泵站调研，听取情况介绍，详细了解向家坝灌区一期一部内江供水管道工程建设运行情况。邓国军指出，各级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和关于治水重要论述精神，压实责任，增添举措，加快推进内江现代水网建设。要加大走上去、请下来力度，积极向上做好汇报，力争我市更多项目纳入国省规划清单，争取在资金分配、项目排序、指标下达等方面获得更多倾斜支持。要强化资源统筹整合，凝聚多方工作合力，学习借鉴先进地区水网建设、管护运营、节水增效的成熟经验。要抓实高效节水工程建设，推广再生水回用、农业滴灌等高效节水模式，聚焦医院、学校等高耗水重点领域实施精准节流改造，全面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要广泛开展节水宣传教育，引导全社会形成节约用水、护水惜水的良好风尚。乡镇卫生院是守护基层群众身体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李阳作为一名扎根基层乡镇卫生院的党支部书记、院长，他最懂乡亲们看病的不容易。5年前，他给自己定了个目标，让20万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得上病、看得好病。5年后的今天，他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老旧卫生院迭变为区域医疗次中心，智能化康复中心拔地而起，129面锦旗挂满了墙面。今天让我们走进这位乡镇健康守门人，听听他和东新区碑木中心卫生院的5年故事。
1: 走进碑木中心卫生院，门诊大厅宽敞明亮，37个临床一级科室有序运转。李阳正在巡查医院提升改造成果，回想起初到医院时的场景，医疗设备老化，院区环境脏乱差，仅能开展基础常见病诊疗，群众遇上疑难病症只能辗转城区大医院。
2: 当时我就下定决心，要打破基层医院的发展局限，让辖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医疗技术、乡镇卫生院的医保政策。
1: 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李阳带领全院干部职工抢抓政策机遇，对标5大中心建设标准精准发力。心血管内科、中医针灸科、康复医学科成功创建为省级基层临床特色科室， CT、 腹腔镜、胃肠镜、上下肢康复机器人等设备陆续投用，基层诊疗短板加快补齐。2025年，医院年门诊量达9.1万余人次，手术量同比增长22%，其中高难度三级手术占比超60%。小病就近治，大病快转诊的分级诊疗格局真正落地。
2: 医院这5年的发展或变化，是离不开市区 卫健系统改革发展的大好政策东风。我们医院紧紧秒定县域医疗卫生次中心的建设标准，聚焦了专科强根基，在去年

0: 2010年10月份投入了655万元，建成了我们内江市首家的乡镇智能化康复中心，配齐了54类智能化康复设备，让三甲医院级别的康复资源下沉了我们基层医疗机构。在今年的全省康复中心运行测评中，我们医院位列第二名。
1: 针对群众看病流程繁琐、随访缺位等痛点，医院推出了入院有人帮、住院有人办、检查有人陪、出院有人送、回家有人访的无有闭环服务，年随访达1.4万余人次。去年6月，医院成立全民健康管理中心，对老年人、慢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实行全周期健康管理，累计服务重点人群4.1万人次，患者满意度达99.13%。
2: 我们不用出家门就可以看到做好康复啊，治好病这些设备嘛哈，在大医院有的我们也有，就利于我们更好的一个促进我们的一个康复，同时的时候让我们省时、省心、省力还省钱。
3: 李院长来到我们医院以后，带头打破固有思维，敢闯敢干，无论是政策的研读、项目攻坚，还是服务的优化，他自己都亲力亲为。在他的带动下，大家的职业归属感和干事精神越来越高。
1: 一所基层卫生院的精彩蝶变，是我市卫健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过去5年，全市医改工作跃居全省第一，县域医疗卫生次中心建成率全省第一。从外出求医到就近就医，从重治轻防到全民康养，基层医疗服务能级持续跃升。无数个像李阳一样的基层健康守门人，正用实干与担当筑牢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0: 我们医院将持续发挥县域医疗次中心的辐射引领作用，做强省级的特色科室品牌，运营好全省领先的智能化康复中心，深化无有暖心服务和四个到家健康管理，不断提升手术和危急重的处置能力，筑牢分级诊疗根基，把为民服务的初心践行到每一次诊疗和随访当中，真正当好辖区群众的健康守门人。
4: 近年来，市中区深挖老城资源，做优夜间消费场景，升级打造了4方块文旅街区，同步完成建道街老街改造提升，丰富夏日夜间业态供给。如今老城烟火升腾，夜间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5: 夜幕降临，华灯点亮4方块商圈，一街之隔的建道街人声鼎沸。一边是潮流购物、文创休闲，另一边是宵夜小吃、网红打卡的舞台，新旧业态交融共生，老城街巷烟火升腾。依托城市更新，4方块和建道街持续激活夜间消费，让田城夜经济持续升温。
6: 夜色笼罩下的4方块文商旅街区灯火璀璨，烟火气息扑面而来。街区汇聚烧烤、餐饮、潮玩打卡、超市购物多元业态，融合美食休闲与日常消费。不少市民相约到此游玩聚餐、挑选潮玩、采购消费。与4方块文商旅街区紧密相连的建道街，自去年底改造提升后焕然一新，街巷景观、灯光风貌全面优化，特色打卡点位、街头舞台点缀其间，夜宵美食、特色小店沿街排布，街头的红墙音乐会更是吸引众多市民驻足欣赏，曾经的老街焕发出全新生机。
7: 自从建道街改造以来，这一条街的人就比较多，人来人往的人呢，就看的也多，买的也比较多。我们的水果生意呢，也比以前好一些。
8: 因为4方块这边晚上比较热闹，我们吃了晚饭之后，就领着孩子过来消遣消遣。
6: 夜间经济是提振消费、繁荣商圈、惠及民生的重要载体。4方块与建道街特色夜间商圈的蓬勃发展，不仅为沿街商户搭建了增收致富的优质平台，极大丰富了市民的夜间文化生活，更有效激活城区消费市场，提振本地内需，为市中区商贸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下一步，市中区将持续做好街区运营，长

0: 代化推出市集、文艺展演等夜间主题活动，补齐配套服务短板，不断培育壮大夜经济，激活市中区商贸动能。
1: 8月24号至8月27号，政协内江市市中区第17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号召新一届市中区政协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始终与区委同心同向，步调一致，要聚焦产业升级、项目攻坚、城乡融合、生态保护等重点领域，精准建言献策。要坚守为民舒心，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广泛凝聚各界共识，汇聚团结奋进强大合力，为市中区奋力建设成渝地区中部崛起先行区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2: 8月24号至27号，政协内江市东兴区第9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号召新一届东兴区政协和广大政协委员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涵养政治定力，主动服务发展大局，提升工作质效，充分发挥政协优势，凝聚奋进合力，持续强化履职为民，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履职能力，提高政协履职服务全区发展大局的实际成效，为推动东兴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1: 8月24号至27号，政协隆昌市第3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号召新一届隆昌市政协和广大政协委员要坚持党的领导，在对标对表中彰显政协站位，坚持服务大局，在助力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政协担当，坚持广聚共识，在汇聚奋进合力中发挥政协优势，坚持守正创新，在加强自身建设中展示政协风采，以更实举措、更强担当，共同把隆昌市第3次党代会描绘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8月24号至27号，政协资中县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号召新一届资中县政协和广大政协委员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确保政协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要围绕县第16次党代会明确的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建圈强链、营商环境优化、民生急难愁盼等关键领域，认真负责地提出建设性意见，在招商引资、项目落地中牵线搭桥，共同为资中发展聚势赋能添砖加瓦，为资中全力打造内江市域副中心、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绿色产业强线、活力文化名城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1: 8月24号至27号，政协威远县第12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号召新一届威远县政协和广大政协委员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政治方向，把准政协工作履职方向，自觉把政协工作融入全县发展大局，确保政协履职始终与党委同心、与政府同向、与人民同频、与时代同步。要围绕重点协商建言，以实实在在的履职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要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深化团结合作，增进思想共识，广泛凝聚力量，为争创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威远而不懈奋斗。当传统非遗遇上潮流玩乐，碰撞出全新的休闲体验。在隆昌，一家面积近1000平方米的时光艺术馆，以丰富的手作项目、多元的潮玩业态与舒适的游玩环境，成为当地年轻人解压放松、社交交友的新晋打卡地，也为城市青年休闲注入了文化新内涵。
3: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潮流玩法。今天我们来到了隆昌市金沙时代广场旁的时光艺术馆，去看一看隆昌现在的年轻人们都在玩些什么。
4: 时光艺术馆上下两层，总建筑面积近1000平方米，店内空间开阔，分区清晰，手工区、非遗体验区错落分布，独立隔断的手工席位保障了创作专属感，可适配不同玩家的游玩需求，整体氛围松弛又富有活力。
3: 馆里主要经营的就是手作产品，从我们小时候玩的石膏娃娃，到现在流行的果壳娃娃、织布娃娃，还有 3D 打印、拼豆等等，

0: 一应俱全。
1: 据90后店主刘凡贵介绍，他大学毕业后在大连创业，开了一家潮玩店。2025年底回到内江后，谋生了在隆昌开一家潮玩店的想法。
2: 当时整个隆昌市只有一到两家那种三五十平米的这种小店，所以我就选择了做一个接近300平的一个拼豆的大店。然后经过了一周左右的发酵，那我们就出现了爆满，我们就完全就做不下了。所以三月份的时候，当时就已经计划了扩店，然后六月份的时候发现了这里有一个1000平的大店，所以就选择了租下来。
1: 作为店内人气王牌，拼豆项目凭借强沉浸式的创作体验，成为年轻人解压治愈的首选。玩家需静下心来逐力拼接，在专注创作中放空思绪，成品既可自留纪念，也可作为礼品赠送，收获了众多学生与上班族的青睐。
0: 就是用这种直径2毫米左右的这种小塑料管，然后拼成这种精美的图案，每一个图案要用到成百上千个塑料管，而且有上百种颜色可以选择，一拼就是好几个小时。这种沉浸式的玩法让许多人都欲罢不能。
3: 就是学习可能学的比较烦了，心静不下来了，我觉得反正也不着急，慢慢拼，然后呢也能拿一些自己的作品回去。
1: 相较于快节奏娱乐，非遗手作更具文化底蕴与仪式感，玩家在亲手制作的过程中能直观感受到传统工艺的精巧魅力。
0: 看我面前像不像一个中医药馆，馆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的手作项目，就是非遗手作，里面可以做像螺钿、还有珠绣、漆扇，包括中医的这种香囊等等。看，这是我刚刚做的，现在手上都还有残留着很浓郁的香味儿。
1: 值得一提的是，门店创新推出手作寄售模式，常态化策划赏金猎人等互动活动，为玩家搭建起作品展示与变现的渠道。
0: 在这里做的东西不仅可以带回家，还可以放在店里面展览销售，在这里扫码就可以接单，赚取的利润呢可以兑换食物或者是抵扣消费等等，收益都还是其次，最关键的是自己的劳动成果得到别人的认可。
1: 在运营理念上，店主认为拼豆、剧本杀等项目天然具备社交功能，既能帮助年轻人舒缓压力，也能让大家在共同体验中结识同好，拓展社交圈。
4: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5: 了解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探一探，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八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

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

0: 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
5: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员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

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两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三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

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3: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4: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5: 温馨，
6: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5: 浪漫，
7: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5: 开。触碰心弦，
8: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5: 934，听经典。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兼直播两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三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

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我分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3: 你

0: 同。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嘅歌，可能好多人都谂住我唔会唱。有送俾大家，今晚呢度最后一首歌《Beyond 嘅情人》，有送俾你，thank you， 多谢。

咁如果我再唱嘅咧，就要唱我自己歌噶啦。你睇下，都冇乜所谓嘅呢个世界，系咪先？正所谓呢个愿唱，呢个愿听，咁都冇乜所谓嘅。啊，继续落去。我都话可以食一个苹果食两个钟头啦，唔信？喂，系咪啊？好利是啊！红烧鱼，多谢晒。好啦，咁其实喺呢个演唱会开始嘅时候咧，就啊好多人问我会唔会唱自己歌，咁我就话正式咧我就唔会唱嘅，但系咧。就有情講啦，當然係咪先？喺度咧，我首先想借大家掌聲啊，多謝我哋今晚三名樂隊導致先生率領嘅 ，thank you。thank you。好倉促咁樣，好倉促咁樣成就今晚嘅演唱會咁啊！佢哋非常之辛苦啊，多謝曬佢哋。咁就我自己嘅辛苦咧，就系要记歌词咯。其实我都有猫字噶，不过咧，我就大家如果有留意，我全场几乎咧有80%时间咧就系眯埋眼噶。主要原因就系因为要背歌词啫。我惊擘大眼望到你一笑，即刻唔记得咗。OK， 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咧，第一样你估唔到噶，就我唱我自己嘅歌嘅时候，我都要睇歌词。阿倫又接班人。OK， 首先為大家唱嘅呢一個，呢一個都幾耐嘅，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八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

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谋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谋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百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谋镇正以莱谋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2: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1: 虚记，
3: 顺着大道。
2: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4: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2: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5: 下边呢，咱们还是接着来听王月波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红玉》。上一回正听到冯相如和妻子卫氏在扫墓上坟的路上，不巧遇到了当地的恶霸宋明。这宋明原本在朝廷当中为官，后来因为妹妹进宫当了

0: 皇妃，所以呢就有了国舅之分，也使他更加肆无忌惮的贪赃枉法。那么皇帝呢也怀疑到了他，派人去进行调查。这一查不要紧，发现了很多宋明违法的证据，那么皇帝又会怎么样来处置他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1: 检举材料多了去了，那没办法，管不了，回朝就找皇上说吧。连宋明下去办的这些事情，就有真凭实据的，就有上百档子，往皇上跟前这么一搁，皇上看一样骂一句，看一样骂一句，朕的江山就丧在这帮贪官之手。办谁呀？先办宋明，太可气，你是我的心腹，我的近人，我让你下去查查，你不向着我还向着他们，你先肥了，我这朝廷完了。心里边运气，皇上跟大伙儿一样啊，各位，他也是人，生气带得出来，回到后宫他也拿娘娘撒法子，拿起这个摔那个，拿起那个摔那个，一摔闲咧的，一骂闲街。宋氏娘娘看出来了，万岁，每日里欢天喜地，今日里为何如此这般模样？待我给您亲自备酒弹唱一番，以解万岁之忧愁啊。没你还好点，倒霉倒你身上了。哟，您外边朝廷上的事儿我也不懂，国家大事我们女流之辈从来没问过，您因为黄河泛滥，这不是天灾人祸吗？那这玩意儿咱们也拦不住啊，怎么着赖的臣妾我的身上呢？你哥哥叫宋明吧？啊，娘家哥哥叫宋明，在朝为官吧，当御史言官呢，招啊，就是我让他下去赈灾的这个事情，他是这样这样这样办的。说揭发他的检举材料我背不动，我能背得动，你要十分断字我都拿后宫让你瞅瞅。哟，其实啊，宋妃知道他的哥哥在外边干什么，他能不知道吗？经常上宫里边给他送珍珠来，经常上宫里给他送金银首饰来，哪来的？一个御史言官的年俸才多少啊？那根本不够买这些高级的化妆品呢，高级的首饰，高级的时装，那哪买得起呀？万岁，您打算把我哥哥怎么样？怎么样啊？杀呀！万剐凌迟以谢天下呀！打他开刀啊！哎呦，扑通一下给皇上跪下了，这冲哭啊！皇上生气，甭哭甭哭，没用，甭废话，非宰不行啊！明天早朝我先把他办了，怎么挨告也不成了。宋妃一琢磨，白天劝是没用了，晚上劝吧。晚上他怎么劝的皇上我不知道，那书我也不会说。第二天这旨一改了，你这玩意儿管点用，你这玩意儿他有他的手段，死罪一面活罪难饶，把他这个贪污的钱都得给我吐出来，退出来，然后一撸到底啊，叫做革职为民，永不入朝录用，这叫天大的恩情了。多大娄子，要不是妹妹当妃子，老了也活不了啊。就打宋明这一案往下一撸，什么叫河南山东的巡抚啊，哪叫各府县的官啊，真拿下十几名来，这动静可就不小，老百姓是拍手称快，可不知道元凶宋明并没有名正典型，没有救国家的王法，说往回退赃款有凭有证的那么几十起的，百十来起，剩下那个多了，那黑钱扯了去了，没法查了，得一条命回到家，官没了，这国舅不能没了，他妹妹还当着西宫娘娘呢。

回的家地方官员还是照样的得巴结。别看他这差事混丢了，在京城里边还有很大的能量，真得说叫不足之虫，死而不僵。在地方上为非作歹，也没少干坏事，家里边盖下豪宅，跑马圈地，瞅别人地不错，把人家勾笼拿镐给刨了，把他们家这勾笼往过一接，只要水一通，这地就算他们家的。你找他讲理，你讲不过他。真到了衙门，衙门向着他，闹出几档的人命，就因为这手眼通天，手里又有的是钱，叫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人命关天的事儿，愣能给铲了。地方上谁不知道宋明？下了野的国舅爷那是大恶霸呀，抢男霸女，无恶不作，怎么那么倒霉？冯相如带着老婆孩子清明游坟，让大恶霸看见了。宋明打马打这一过，一看小娘子，别看一身素服，长得可俊，男要俏是一身道，女要俏是一身孝，干干净净白白净净的，还有点啊文墨水那意思，带点书卷气。其实在家没念过书，这都跟着冯相如后认的几个字带得出来，文静啊。本来催马过去愣回来了，看的眼里可就记在心上，动了色心了。有道是色大包天呢，各位，这个主又无法无天，在他的脑子里没有王法二字啊。到家里边了，搁不下了。反而他跟前有个当地的乌赖啊，姓勾，行三，可叫白了都叫狗三儿啊，狗三儿。其实这狗三儿原先也是少爷，家里边也有钱，爹妈一死没人管得了他了，游手好闲，吃喝嫖赌，挺大的家产解他手里全败了。打这儿以后就算混，一天到晚的这儿混混那儿混混，混来混去臭味相投，他混到国舅他们家去了。打他一到了宋明的面前，可得了宠了，宋明喜欢他。为什么？机灵，会来事儿。再有一个，他能够勾着宋明玩啊，当年那些吃喝嫖赌的道道他都懂啊。另外他坏呀，这狗三儿坏主意最多，满世界给他打听长得漂亮的长妇少女，有时候宋明看着没主意，他给出主意怎么能把这女人搞到手，都是这狗三儿出的主意。今儿回来想起游坟时候这小媳妇来了，狗三儿大爷，这个游坟的时候咱们看见那小娘们儿是当地的吗？当地的。您在京这么多年，乡亲们您都不认得了啊？不认得了。好、哦、还是咱们当地的。对，吴村嫁的冯村，吴村嫁的冯村有主啊。人家爷们儿就在旁边站着呢。大爷您什么意思？我觉着不错呀，我打算来来来来。大爷，那么些大姑娘您不要，您嘿，你哪懂啊，大姑娘有什么意思？她嫁给冯家干嘛的？呵，好，那在冯村可有点名望，她这爷们的叫冯相如，她这公公啊，哎，冯老头也是秀才，家里两辈儿呢都是念书的，原先呀、啊、在这个当地也算个望门，现在可不成了，穷了，家里边穷得叮当响。现在他们这一家四口啊，种点薄田过日子，穷到什么份儿上呢？穷到什么份儿上我也没瞧见，我就听着街里街坊的瞎聊吧。哎，说他们家呀家屋隔粟粮，就是今儿吃完了第二天吃什么还不知道呢，要赶上年成不好啊就得先借着，

买东西也都赊着，然后来年的庄稼下来再还人家，就是靠天吃饭吧。那就好办了，穷棒子呀，咱们有的是钱呢，咱们周济周济他呀。哦，您又要发善心呢？什么话呀，大爷，我瞅不了这穷人，咱们有的是钱呢，哪儿积德不是积德，哪儿修好不是修好啊，咱这还挑地方吗？完了，给他送点钱去。给他送多少钱去？送多少钱去？这小娘们怎么也得值个二百两吧，拿二百两银子去找这冯相如，让他把这媳妇儿匀给大爷我。哦，来，你还跟他说，匀给我之后啊，我也不要一辈子，玩个三天两早去，大爷我要玩腻了呢，许还给他，但是他要会哄人呢，也许我多留两天，要不会哄人呢，三两天我就给他送回去，你看这怎么样？这口三有点顾虑，这要搁平常啊，连想都不想，行了，你把钱给我吧。那小门小户哪见过二百两银子呀？这二百两银子他先拽起一百两来，拿一百两到那儿把人家能给领来，这狗三有点道行，说你嫌一百两嫌少，他十两十两往外蹬，反正多的也不能给你二百两整数，中间他得落点，他不能白忙活回来的，送大爷跟前呢，哎，还得领赏。今儿这二百两宋明还真没少给，可是有一节，这冯家爷儿俩都有功名，这事儿弄好了好办呀，弄不好这要惹娄子怎么办呢？再说了，那冯老头那什么脾气我当乡人我还不知道吗？这冯老头您别看穷，穷横穷横的，这老头这梗劲儿要上来，皇上二大爷他都不在乎，他这么一打愣，宋明一挑眉毛一瞪眼，哎，怎么了三儿？办去呀，这么点事你还费事吗？他不是，大爷，这小娘们跟别的小娘们不一样，这小娘们她这个她不也是小娘们吗？她是小娘们，但别的小娘们她是小娘们，她这你再说这两句话我抽你，拿着钱给我弄人家不就完了吗？干嘛非让大爷我许你点什么？嘿，这么办，我给三百两，多少钱弄来？哎，你每回你都啊黑我的钱，我都明镜似的。小子，我是干这个出身，弄这个大爷我比你弄得明白，多多少少得让你小子赚点跑腿钱。我估计啊，就冲你说这冯家这么穷啊，有个百八十两的就拿下了，剩下全是你的。这事儿办成了回来额外呀，我还多给。不是钱的事儿，大爷，跟您跟前儿好。我还敢赚您的钱吗？赚不赚你小子自己心里清楚。是是是，您是疼我。哎，他皆因为啊，这冯相如啊，他是个秀才，有功名，万一咱要把他这媳妇儿给弄了，他乐意还好办，这要不乐意，头一二说咱犯不上招他，二一二说他这念书人可轴，真到衙门要告咱们一下子，什么告我一下子，太好了，大爷我可有日子没打官司了。嘿，这衙门口这不就是咱们家后院一样吗？没事儿咱们还得常走动走动呢。他要不告我还算好办，他要告我，这三百两银子全省了，这小娘们就算是我的了。衙门口怎么回事你还不清楚吗？得了，有您这话就好办了。这狗三儿也真行得出来，吃三百两银子带在身上，愣上冯相如他们家去了。到相如他们家门口一看呢，行，这日子呀比原先强点啊，这年月好过点。这二年呢，冯家因为有了这新媳妇儿，有了这孙子，都有干劲儿，还真不错，家里的房子同学们帮着弄的呀，比原先像样，最起码不漏啊，也攒了两件家伙座，家里边最起码有一边骑的筷子了。回事又卖了。

0: 大如一听，今儿又出门没看黄历，在坟地里碰上这么一档子，这晚上又上我们家又干嘛，又喊回事来了。谁呀？甭这么客气，出来瞧嘿。哎，冯耀如出来打开门一看，不认识，青衣大帽，家奴的模样。你是谁呀？找谁呀？嘿，我相如，这茬可老点儿。三少爷，我这二年混得不济，怎么都不认识了？不错，是给人家当奴才了，可是旧街旧邻的老街坊一块光屁股长起来的发孩，怎么这相如连我都忘了吗？哦，不敢认，你是谁呀？哼，哎呦，这人呐，人穷志短呐，玩狗三儿啊。哦，冯相如一看，这是那恶少狗三儿，家里边挺有钱，愣让他手里边给造没了，吃喝嫖赌，染了一身的坏习气。我听谁说这人死了？没死啊，我怎么听说你死了？还这怎么说话呢？怎么就死了呢？没死，混得不如以前了。哎，当初咱们也使奴换婢，嘿嘿，现如今呢，在人跟前啊，看人眼色行事，咱们落了赔了。找我什么事？找你什么事啊？跟我们这东家有点关系。我现在啊，给县北边宋家庄。哪儿？宋家庄啊？县北边宋家庄？宋家庄不是南三环吗？您说那地儿我都不认识。宋家庄宋大爷？哦，我没听说过。哎，跟你说也没大用，当朝的国舅，国舅似的，哼，您还念书人呢，还不如我们这瞎子不识的呢。国舅啊，就是国舅，你还不明白吗？反正他是舅爷，你知道吧？他妹妹厉害。哦，当朝国舅，妹妹是娘娘。哎，对喽，这不挺明白的吗？宋大爷托我呀，求您点事。求我什么事？不认识。他那么有钱，一国舅爷多大势力啊，怎么还求我一穷秀才呢？你说清楚点。今天呢，跟您说实在的。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下边呢，咱们还是接着来听王月波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红玉》。上一回正听到恶霸宋明看上了冯向荣的妻子，就派他手下的家奴狗三儿到冯向荣家来做说客。那么冯向荣听了之后是敢怒不敢言，面对这个事情他到底该怎么办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5: 明白了，恶霸看上我媳妇儿，公然的就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聊斋原文上写呀，知其势大，知道这国舅啊可了不得，在京的京官，别看现在回家了，但是他妹妹还是娘娘，我要真跟他抓破脸跟这狗三弄起来，吃亏的准是我。所以这话到唇边，这冯向儒往下纳了纳寒气儿，压了压这火，我说狗三兄弟啊，向如大哥，你也甭跟我这废话，这事儿不成，你是好心也好歹意也罢，跟我说不着这个，你回去替我跟你们这宋大爷多说点好话，我们这小日子过得挺好，我们也穷惯了，多成厚意，不敢领赐。这话说得很客气。转怒，原文上写脸怒啊，微笑，惹不起。这就是他比他爸爸稍微啊缘故一点，稍微世故点，但是他爸爸已然的就听见了，半天出去嘀嘀咕不知说什么。我说向如，咱再商量商量，没什么可商量，就关门往回撤身。这节骨眼，老头整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向如，谁呀？这嘀嘀咕半天了，什么事啊？爹，没什么事儿，您回去歇着吧。这狗仨在外边，你就别喊了，蹦着脚一通喊呐。哎，呵，冯大爷，我是狗仨，咱可老没见了。他这么松的爷，瞅见你们这儿媳妇了。我跟向如大哥这正商量。我给120，他非不乐意。这不您老爷子出来吗？您老爷子那是明白人呐，120不成，咱们160，我再给加42怎么样？冯向如心里话说，坏了，你要倒霉。您琢磨琢磨，这冯老头别看念书的人，脾气不好啊，为人最耿直，他俩听得了这个，头两句还没太听明白，一听这狗三儿，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堵着家门口说这个话，甭说这事儿成不了，就是不成，让街坊邻居听见，

0: 我姓冯的做人不做人呢？
1: 他整在门口这儿，
0: 把顶门杠可就抄起来。老头一抄这顶门杠，这冯相如就知道坏了。爹，爹，咱可犯不上，躲开！冯相如怕的吧？老头这一瞪眼呢，相如心里还真含糊。老头使劲一推他，迈门槛下台阶，可就到街上。像那狗三，你看老头手里提了个棍子，你就别说了。他还说：“冯大爷，您说多少钱？”老头抡起这顶门棍来，你这狗三别的不明白，挨打他能不明白吗？往后这么一撤身，老头这一杠子没打着。他一看老头要跟他玩命啊，我说嗨，冯老头，你要动手，这可是你不对，我好心好意的，你放屁呀你！老头比相如啊张得开嘴，我说狗三儿啊，这宋大爷瞅见长妇少女他要霸占，你家里也有姐姐妹妹，你给送去不就完了吗？他仗着他是当朝的国舅，他有钱，他神马东西呀、啊、他姓宋的八辈没出过好人呐，在广平一线来说有名的大恶霸。老头越骂声越高，越骂这词儿啊越村，老头气坏了，提了这棍子跟这狗三可就玩了命了，连打带骂呀。你别看狗三年轻，真没闹过这老头，挨好几棍，帽子也打丢了，腿上还挨一棍，腿上青一块。呵，好好好，你不打我吗？你等着，撒腿往家就跑。到家这300两银子是不能还了，就说让老头给打丢了。这腿没折，拉了腿就进来了。大爷，大爷！宋明一听就知道坏了，还狗三狗三狗三，我让你去办事去，办不来，混账，这么点事儿都办不来，300两银子他还不敢要，多少钱咱给，不是钱的事儿。这冯相如还好点，就是不乐意。呵，这冯老头出来这顿揍我，把我腿给打折了。啊，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哎，对，是。
2: 狗三一听，
0: 啊，这话现在就得听着。大爷，他打我不要紧呐，他骂您呐，他还骂我，他骂我什么？他。你八辈祖宗啊他啊，这宋明是欺负人的人呢，指名道姓一骂他，他能干吗？这狗三又能说，其实老头就是骂了点村街，也没那么难听。现在这狗三儿借着这冯老头的嘴骂这宋明，而且兜着跟子骂。他说你是大贪污犯，他说你呀、啊、在这个赈灾的时候坑了多少条人命，说你不得好死，说你得下18层地狱，拿你当油条样搁大油锅里边炸，炸一遍捞出来淋油淋干了再下锅重新炸。把这宋明说的脑筋嘣嘣直蹦啊，他是活腻歪了吧，给脸不要好，那咱就来一个不要脸的。来人，这叫的可就不是狗三了，叫他叫的打手，家里边长期豢养着多少名打手，一声呼喊，众恶农齐来到宋明的面前。大爷，什么事？认得冯村姓冯的冯相如他们家吗？知道，到那儿去，连老的带小的一块给我打。哎，记住了，小娘们可别打，把小娘们给我抢回府中。得嘞，大爷您瞧我们的吧。那真得说狗仗人势，一听说欺负人打心眼里那么高兴啊。那砸去，那打去，那不能白

0: 打白打呀，
1: 稀里呼噜如狼似虎，孙宋家可就出来了。
0: 来的可真不慢，眨眼之间来到冯家，这回啊可就不是叫门了，一抬脚哐嚓，您琢磨琢磨，冯家这院墙土坯的，那门两根门框子，这两扇柴门就这一根木头棍子啊，那顶门杠跟那挂着，一脚就踹折了，整扇的门都顺门框上给踹下来了，呼啦往院子里这么一闯，姓冯的出来。冯相如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打屋子里边往外跑。哎，你们是干什么的？甭废话呀，那还说我们是宋大爷家的，什么事不管，进门就揍。冯相如让人一嘴巴就把这曹牙打下来了，用手一捂嘴一见血，没打过架人见血就晕，常在街面打架，一天到晚得打一架的那个有经验，也什么没练过，一动手就他硬，一动手就他硬，为什么？他敢干呢？你知道王法人，你不敢打他，上去咚这一拳没弄对付，那位鼻子血下来了，哎呦，当时你先心慌了，这可干了，这好，鼻子一骨折，再一见血，到昌平法医鉴定，三级轻伤，拘留一年，一见血你先怂了，本来你打人。他心里挺害怕，哎呦，一拳把血打了，一看你先送，大哥，你要多少钱我赔你，完了这官司先输一半。真正敢打人的那个，你不敢揍他，他敢揍你，这都是打手，天天在外边打架。冯相如哪是个，王琦仰脑袋还没回过神来，咚，眼睛上又一拳，这边又造一五眼青，人家手里还有家伙，就砰砰一下照着迎面骨就是一棍子，磕膝盖一软，扑通就趴地上了，那还不打老实的，过气揪头发，噼啪四个大嘴巴，底下一顿窝心脚，当时就打了一个遍体鳞伤。冯老头可就出来了，大胆的狂徒，你们你甭废话，岁数大就不敢打你了。爷儿两个一顿的暴揍，您琢磨琢磨，一个老头一个文弱书生，这十几个都是彪形的大汉，这顿揍挨的，这卫士在屋子里边本来正看孩子，一听外边一阵大乱，接窗户帘一看，这帮人把自己的公公跟自己的男人摁在地上一顿的狠打，心里边一慌，把这孩子往炕上一撂，赶紧往外就跑，跑到院子里扯开嗓子就嚷，来人呐，有强盗，快来人呐。他这一喊，众家奴不打了，一看，呵，没错，就这小娘们，大爷让咱干嘛来，抢啊，过去一抱腰往肩上一扛，这都是老手，抢惯了人了，两个管着胳膊，两个管着腿，仨人一转身，噔噔噔噔噔，迈步往外就跑啊！冯老头已经给打死过去了。相如尚有知觉，一步一步往外爬，那哪追得上人家？剩下这几个人一看呢，人是没法再打了，砸呀！门也给拆下来了，窗户也给打烂了，就差房顶子没挑，屋子里这孩子也倒了霉了。吓得哇哇哭啊！这几个人把家完全这么一砸，来到院子里头看了一眼趴在地上的冯相如，浑身是血呀，姓冯的，叫你慢，今儿就让你知道知道姓宋的宋大爷的厉害，打完你记住了，有多的冤别告状，胆敢上县里边嚼蛆去，告一堂让你拜一堂，诉一回让你死一回，斗宋的爷你单也配，好，哥几个打完了砸完了把人抢走了，是扬长而去。趴在地上的冯相如真得说急火攻心呐，一看爸爸躺在血泊之中，生死不知啊，张嘴想喊都喊不出来呀，半天街坊邻居才进来，街坊邻居谁敢管呐？

大家伙炸着胆子进了院一看，哎呦，惨不忍睹啊，赶紧的把爷儿俩全都搭到屋里去，炕上抱起孩子吓得不轻，街坊大婶抱回自己家去，说请大夫抓药，找人给看，请得起吗？谁家那经济条件也都不好啊，无外乎就是弄点开水撬开了牙关往下愣灌，把这条命才算给捡回来。那么冯向如的媳妇魏氏呢，一直就被抢进宋府，五花大绑。这魏氏也明白今天是在劫难逃，那么宋明儿呢在家等着，一看把魏氏给押来，一瞪眼，谁让您绑着的，这是美人啊，松绑，这松绑美人认得我吗？魏氏低头不语。宋大爷啊，跟你这么说吧，我看上你了啊，也没别的，你呢也让我给抢来了，你男人冯向如跟你老公公冯老头虽然都有功名，是念书的人，但是呢不明事理，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都什么形式说好的不成还骂我，现在把人也抢来了，你也回不去了，你要饿了呢我给你预备点吃的啊，来拿手一指，这屋里有仆妇，你们也劝劝这位大娘子啊，今夜晚呢咱们就双拜花烛，你呢就算我的小妾，哎，咱们就过日子。这婆子过来了，大娘子别哭哭啼啼，这是个好事儿，容着大爷出去，你们也都出去，你们也都出去，去让厨子做点饭来。我跟你说都是苦命人，你看我吧，您也是他抢来的我一半的老太太抢我干什么，我就说呀他抢来不少人了，可是顺着他的呢，哎，还都算有个好结果，有的呢就跟他过日子，有的呢他玩腻了呢他还给送回去，当然临走的时候呢也都不薄，多少都给点钱，回去还是一家子人家，可是逆着他的都没有好下场，都死了，这般人呐心也太黑，你纵然是喊破了天于事无补，你纵然是心里不乐意，事到如今呢也只能认命。我听说今天把你公公和冯相公还都给打了，你琢磨琢磨他们家里头老的老小的小，这一家三代，还一个算上这小婴儿，这要没有你多苦啊，你不如在这儿敷衍敷衍。大娘子听我的话就从了吧。外边一推门，丫鬟进来给做的饭，有干的有稀的。魏氏听这婆子讲了半天，您把那给我端过来，哎，吃点东西别哭，查点粉补补妆，换件衣裳，哎，高高兴兴的晚上来呢陪着大爷喝点酒，只要他那么一喜欢呐，你先保住命。哎，这是什么呀？热汤面，你这不上面还有卧鸡蛋呢。哦，把这碗热汤面就端起来，真对得起这婆子，照婆子脑袋啪。

0: 闲人呐，别看身陷魔爪，就不打算活着了。这一大碗热汤面把婆子开了，连烫带脆，血也下来，婆子惨叫一声，用手一捂脸，出人命了，摸头往外就跑，丫鬟可都不敢进来，都是男下人进来，哎，干什么？过去还要捆，请大爷，大爷进来，哎，别捆，别捆，别捆，好，大娘子有性格呀啊，够多么烈性！别看你把他给开了，不怨你，不怨你，没事儿，在我这儿随便开，想开谁开谁。大伙儿一听。您这说完了，他真开我，我受了受不了。可是有意见，都开喽，你就能跑了吗？你就能走了吗？我也不是吓唬你，你要是执意的不从，我打你一顿也不出气。我就带着人呐，还上你们家去，连老带小，我把你跟冯相如的儿子就给摔死。我这人呐。最懂得怜香惜玉，但可有一点，顺着大爷怎么都成，你要是不顺着大爷我呀，哎，跟你说到家吧，我是皇亲呢，我妹妹在京城里边给皇上当娘娘，谁敢动我呀？我告诉你，大娘子，你爷们儿跟你公公别看识文断字，任凭他去告县里边、府里边、省里边，就是告到京城传了御状都没事儿，还告诉你，不是没人告过我，告过我，我呢都是死罪，到现在怎么样，这不也好好的吗？脑袋安在签子上吗？想干嘛干嘛。我妹妹是西宫娘娘，这女人都一样，我妹妹你以为乐意陪着那皇上呢？也不乐意。这皇上三月俩月不准见他一回，我这天天陪着你，你也甭闹了，今儿晚上要没有个痛快劲儿，可别说到时候姓宋的对不起你。看住了，转身走了。他干嘛去？他也得准备准备。另外他家里边好多媳好些媳妇呢，那些个媳妇他可以不通知，他得跟那正妻说一声，这正妻呢促进还挺大，一听说他又往家抢人，这正不乐意，他也得哄去。卫士一看想脱身是脱不了了，好，你们容我修修妆，把人都轰出去，没办法，悬梁自尽，上吊了。原文上写不屈而死啊，这个卫士还是很烈性，这儿冯相如还不知道呢，好几天没下了炕，打坏了，今日主帐而起，就过了好些时间，好几天，这才能拄着棍勉强的下地。一看爸爸已经不行了，要劝劝老头，老头啊不吃东西了，翁愤而不食，气的，老头要是吃饭挨一顿揍，老头平常身子骨挺硬了还能活着，自己绝食了，大骂宋氏，这样的鱼肉乡里做出这样非人的手段，说这辈子我是报不了仇了，饮恨而亡，老头也死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

0: 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事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齐抓共管危险。

0: 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氧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

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见、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的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
4: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

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一百多钱可别过啊，是。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万？
4: 没有，那是买了一千万，那是对方一个打三百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了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的政府批，必然对国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必然费要搞钱198，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8。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5: 这个是银监会出的，总可以批了，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2: 主要是可以批的。
5: 现在了，你还不信？问警察，你还信了龙源？龙源哪里来一个人？是北京一个人。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0: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厂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

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百分百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罗门镇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4: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5: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

1-800-367-7017，莫老师。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莲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

之。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

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葬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5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从田间到市场全链条发力，内江锚定全年农业增长目标，冲刺三季度；
1: 聚焦 AI 驱动数字政府建设，内江第四期田城大讲堂开讲；
0: 2026长三角高校博士博士后四川行，暨高校专家人才进内江专场活动举行。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上半年内江农业总产值突破169亿元，一产增加值跑出3.4%的增速。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是全市乡村产业错位布局、多点开花的坚实支撑。眼下，内江正把三季度农业提质的落点精准放在每一条田埂、每一处车间、每一个消费场景里，向着全年一产4%的增长目标稳步冲刺。畜牧板块稳产能、拓外销，夯实产业基本盘。当前生猪市场价格迎来回升窗口期，内江引导规模养殖场分批次有序出栏，同步提速新建规模化猪场建设进度。对照三季度57万头出栏目标，细化各镇养殖台账，同时深挖本土两种水产发展潜力，依托市中区7600亩白乌鱼养殖基地、1.35亿元全产业链产值基础，联动村级合作社扩大散户标准化养殖覆盖面。目前市中区已与通威集团签订长期定点采购协议，永安白乌鱼批量进驻成都伊藤洋华堂、普普超市等线上线下高端渠道。
1: 农文旅板块活化 IP， 打造线下品牌体验新场景。延续隆昌竹笋节、龙虾节的成熟运营经验，将在中秋国庆消费旺季串联威远无花果、东兴蒲葵、资中血城资源，推出联动乡村游线路。全市首家白乌鱼甄选店近期已正式开业，集中展销正企校联合研发的白乌鱼丸、小分子活性肽等深加工产品，同步上架内江黑猪预制菜、甜橙非遗特色产品，兼具美食品鉴、打卡宣传、溯源直播多重功能，把单一农产品销售升级为农文旅融合线下展示窗口。
0: 特色种养板块科技扩面、基建补短板，拉长增值链条，依托市农科院常态化田间技术服务，持续扩大中药材、茶叶等高附加值经济作物种植规模，优先在无花果、柠檬、血橙主产区布局小型冷链仓储设施，降低鲜果流通损耗，同步扶持一批小型深加工作坊落地投产，推动农产品从初级原料外销向预制菜、特色伴手礼等高附加值品类转型，全力冲刺全年农业增长目标。
1: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8月25号，第四期甜橙大讲堂专题培训在市委党校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市委副书记蔡磊到场参训。本期讲堂聚焦数字政府建设主题，邀请中国移动高级专家田康做专题辅导，系统讲解数字政府建设的政策背景、实施路径和四川实践，全面阐释 AI 驱动下新型数字政府的着力方向、关键任务与发展新趋势，为我市新阶段数字政府建设提出针对性意见建议。课后还现场解答了与会人员的相关提问。副市长蓝徐主持本次讲堂，他指出，本次辅导内容指导性、操作性强，对推进我市数字政府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数字政府建设既是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也是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保障民生的关键抓手。各地各部门要对标先进、找准短板，聚焦数据、系统和安全三大重点，全力打好数字政府建设攻坚战，确保按时完成国省下达的各项建设任务。本次培训采用主课堂加分课堂联动模式，全市各级相关干部分别在对应会场同步参训。
0: 内江融媒记者严浩、黄俊清报道。8月25号，情系天府才聚四川2026长三角高校博士、博士后四川行暨高校专家人才进内江专场活动举行。四川省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主任蔡玉杰、内江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红林出席并讲话。来自长三角高校的40名博士、博士后深入产业一线，实地考察内江生物医药、电子信息、航空动力制造、半导体、新材料等重点优势产业，近距离触摸产业创新脉动，直观了解当地科创平台建设、技术攻关需求。

0: 与人才发展机遇。座谈会上，蔡玉洁指出，本次活动搭建起长三角高端科创人才与成渝主轴节点城市务实对接的重要桥梁，内江产业底盘坚实，人文积淀深厚，蕴含广阔的创新干事空间。刘宏林表示，作为成渝发展主轴核心节点，内江正全力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发展新质生产力，依托田城英才计划，出台了含金量十足的人才扶持体系，热切期盼广大博士博士后当好资源互通牵线人，成果转化实干家，携手筑梦同行者，热忱欢迎大家来内江深耕产学研，协同合作或扎根干事创业，同心聚力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
1: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侯玉兰报道。8月25号，全市特种设备领域突出问题隐患集中整治工作督办会召开，总结盘点前期整治情况，安排部署下步重点工作，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副市长张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指出，自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市特种设备领域安全形势总体稳中向好，但安全防控压力依然严峻。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清醒认识当前严峻复杂的安全形势，坚决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从严从实，从细从快推进隐患排查整治，真正把安全基础夯实，工作抓好，风险防住。
0: 眼下正值水稻成熟收割的关键期，在内江东兴区石子镇天兴村的连片稻田里，满目金黄的稻穗随风翻涌成层层金浪，联合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收割脱粒清杂全流程一气呵成，装满新谷的转运车往来穿梭，把新鲜稻谷送往就近的烘干房，全程闭环作业，彻底告别了过去靠天晒谷的老难题。当地夏秀发家庭农场负责人介绍，今年农场在天兴村种植的110亩水稻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不到一天就能全部收完，后续统一机械化烘干，彻底避免了阴雨天气导致的稻谷霉变损耗，稳稳保住了稻谷品质。秋收全程推广机械化，不仅省去了传统人工收割的繁重工序，更有效破解了农村劳动力不足、收割效率偏低的痛点，高效的农机作业正为秋粮颗粒归仓，种粮农户丰收增产保驾护航。
1: 本台消息，8月30号，回到山歌响起的地方830山歌之夜活动将在内江资中启幕。为迎接远道而来的歌迷和游客，内江正式推出甜蜜内江票根作伴专属迎宾福利，凭本次活动门票或相关工作证件，即可在全市指定合作酒店享受专属住宿折扣、免费早餐、延迟退房等多项暖心权益。目前市文广旅局已提前筛选出主城区18家不同档次的合作酒店，覆盖星级酒店、精品连锁、特色民宿等多元业态，充分满足不同游客的住宿需求。本次优惠活动有效期从即日起持续到2026年9月10日，活动期间客流较大，文旅部门也温馨提示广大游客可提前致电印象酒店确认房态与优惠细则，安心畅玩甜城。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失火啦！救命啊！
4: 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4: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升级；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量质齐升；
2: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 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8.2万家，形成了覆盖城乡的助餐服务网络；
2: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半年，伊朗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稳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15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

0: 方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2: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1: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3: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1: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

0: 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1: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2: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5: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4: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6: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4: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7: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4: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8: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9: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泥石流冲毁，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抢通道路。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报道。
10: 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4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

0: 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1: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0: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1: 因为这个边坡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0: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2: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放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和棉签进行消毒包扎，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3: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力，力争15-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5: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4: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15-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6: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4: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 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6: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7: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9: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 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邓格级的前进，来做决定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8: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采用了两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10: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0次这种上下限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8: 我国盾构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3: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8.2万家，每天提供400多万人次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12: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助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11: 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助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确保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12: 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实现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7: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14: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13: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15: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 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害。

0: 坏和流失。
1: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让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及时重塑信用。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3: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2: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
6: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5: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2: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0: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0.2%。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表示，
7: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0: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3: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2: 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3: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3: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已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2: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局势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3: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2: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216国道。总台记者从抢险现场获悉，此前中国安能部分大型机械成功跨越吉隆河转弯处水流湍急、路基完全损毁的最难区段，大型设备抵达河对岸。至此，该作业段由原先的单头推进转为双头推进。目测还有10余米水域尚未合拢，急流拐弯处抢通工作胜利在望。现场作业条件极为艰险，吉隆河水流流速达每秒6到7米，河水最深约1.5米，湍急水流易浸泡损伤工程机械电气设备。为抵御急流冲刷，抢险队伍采用接力方式作业，所用单块约500公斤的巨石均从5公里以外转运而来，现场灾害遗留的沙土极易被河水冲走。抢险现场同步准备钢筋石笼，待临时路基完成后布设，起到护堤作用。本次216国道抢通采用了决口封堵的战法，同时作业面狭窄，大型设备只能一字排开接力推进。

0: 边坡巨石存在落石坍塌隐患。现场架设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不间断监测边坡与路基，可捕捉亚毫米级位移，险情来临能够及时预警，提醒现场工作人员撤离。据消防部门最新消息，又一批消防员已抵达吉隆口岸核心现场，目前共有69名消防员在现场开展拉网式排查，救援物资正在通过无人机投送，全力推进人员搜救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正在贵州贵阳举行。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今天14家央国企发起国内首个数据开放月活动，面向全社会免费开放高价值数据资源，推动数据供需精准对接和高效开发利用，促进数据价值释放。应尼泊尔政府请求，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调派5名中方隧道专家，从西藏吉隆搭乘直升机于北京时间16时58分飞抵尼泊尔灾区，立即投入尼泊尔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同时根据救援工作需要，又紧急增派4名中方隧道专家赴尼，全力支持尼泊尔开展隧道救援工作。当地时间29号上午10时许，此前突然信号中断的尼日尔国家电视台恢复播出。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多个地区自8月29号凌晨起传出持续的枪击和爆炸声，尼日尔国家电视台一度因冲突停止播出，尼亚美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关闭，通往总统府的道路也被封锁。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经济制裁，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却并不着急。伊朗则强硬表态称，如果美国不接受相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当前美伊博弈的重点和特点究竟是什么？第二个话题是，近日英国首相高调访问乌克兰，并宣布向乌方提供导弹技术。美国中情局局长也秘密访问俄罗斯。目前俄乌双方在军事及外交层面的斗争有哪些新情况、新进展？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在节目中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牛新春老师，欢迎您牛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牛新春。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

0: 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美日韩联合军演。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8月28号宣布，韩国、美国和日本定于9月7号至11号在韩国南部公海海域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此前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美已知自由之盾军演临时压缩了日程和规模，两国原定9月举行的双龙两栖登陆演习也已经被取消。那么在美韩军演接连被缩减规模或是取消之后，美日韩军演是不是会受到相应的影响呢？牛老师。
1: 这次从目前透露的消息来看好像没有大的影响，因为从时间上来看，现在的公布的时间还是要举行5天的军事演习，之前也是5天，但是演习的内容包括哪些现在没有公布。这次之所以媒体这么关注这次演习，是因为在这次演习之前，美国跟韩国之间的军事演习出了一点问题，就特朗普公布说，因为他最近一段时期对韩国的表现不满，所以他说要求缩短了跟韩国军事演习的时间，就缩了那个一半时间，然后9月份本来要跟韩国搞的军事演习现在也取消了。所以之前外界普遍担心说这次美日韩的军事演习会不会取消，然后它的内容会不会缩减，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缩减。因为本来呢，这个演习之前并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特别大的关注，这个演习是一个例行的演习，它是从2023年当时美日韩在美国的戴维营签署了一个防务的合作协议之后，那么2024年三个国家就搞了2次演习，那么去年又搞了一次，今年是第4次，本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是在2023年那一段时期，或者那一段时期之前的几年，美国在亚太地区是搞了几个小的军事的多边合作机制，比如搞了美国、日本、印度、那个澳大利亚之间4个国家的一个，然后北部是搞了美日韩3个国家的，然后那时候美国积极性比较高。但是这一次特朗普上来之后，对于这些多边的军事合作机制积极性又不高了，他又有很多不满的，比如这一次跟韩国，虽然这一次美日韩是要正常举行了，但是他跟韩国之间的矛盾是在不断的扩大。一个是对于美国和韩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到底谁出多少钱，谁来掌握主动权，美国跟韩国之间有很大矛盾。本来从2026年到2030年美国跟韩国之间的军事合作的费用分摊之前就有协议，但是特朗普说之前那个对美国不太好，他要改变，韩国不同意。最近是因为美国对韩国在伊朗问题上不满意，所以这次军事演习虽然正常举行了，但是美韩美日之间的矛盾没有解决了。好的，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澳大利亚加快推进核潜艇项目的消息。澳大利亚政府8月24号宣布，已经选定珀斯以南的亨德森国防区作为未来核潜艇的维护与造舰基地。而另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为了推进美英澳奥库斯核潜艇项目，澳大利亚还投入数十亿澳元扩建斯特林海军基地，作为未来

0: 的维护与造舰基地。而另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为了推进美英澳奥库斯核潜艇项目，澳大利亚还投入数十亿澳元扩建斯特林海军基地，作为未来核潜艇的母港。另外有消息说呢，美军计划将部署在斯特林海军基地的人员数量增加近一倍。那么澳大利亚推进核潜艇项目，美国在背后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张老师，
1: 应该说美国扮演的是项目主导者和这个主要的技术装备输出者以及它的战略收益者的一个角色。首先呢，澳大利亚想搞核潜艇，但是他自己没有技术，所以呢要向美国求助，然后呢再拉上英国成立一个奥库斯联盟。但是这里面呢，澳大利亚和英国都要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啊。美国说他这个潜艇能够什么时候造好，那么什么时候给澳大利亚，那都要听美国的。包括特朗普上台之后说要对这个项目重新进行审查，当时就让澳大利亚就非常紧张。其次呢，美国也是主要的技术和装备的输出者。按照之前的规划，美国要先建造这个新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卖给这个澳大利亚，然后呢逐渐的转到由澳大利亚自行的建造。但是后来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造船业很不争气，这个很难这个在同时既为美国又为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所以后来到现在改成了向澳大利亚提供三艘这种二手的核潜艇，然后呢由澳大利亚和英国在联合发展新的核潜艇，在2040年代左右开始向澳大利亚交付。但是这个最开始这个技术还是美国的，包括这个浓缩铀是要由美国提供。另外呢，美国当然也是受益者，他向澳大利亚出售相关的核潜艇，即便是二手的核潜艇也是有大量的利润可赚的。另外呢，这个澳大利亚呢也向美国的造船业砸了几十亿美元，要帮助美国提高它的造船业的这个水平。另外呢，美国相当于现在呢在澳大利亚有一个核潜艇基地，它可以随便的进出，相当于呢未来在西太平洋作战的时候有一个二线的基地。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美军的一项撤军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正准备在9月下旬前从尼日利亚撤出大约200名美军士兵。这批美军呢是今年2月被部署到尼日利亚的。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呢，撤离以后呢，预计仍将有少数美军教官和情报分析人员留在尼日利亚。那么只部署了半年就匆匆撤离，美国接下来会如何调整在非洲的军事布局呢？
2: 这次美国撤军，我们首先要了解他为什么当时是去部署军队的。那么他当时部署的时候是要去非洲打伊斯兰国的。那么伊斯兰国我们知道，那个是在2014年到2019年时候主要是在中东活动的，主要是在叙利亚跟伊拉克。然后2019年被打垮打散之后，最近几年他在非洲那个活动很猖獗，基本上90%的他的恐怖活动都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所以本来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时候，美国是部署了200个军人到尼日利亚，因为尼日利亚也是他活动的一个重灾区。到尼日利亚之后，美军的那个要求是美军不直接参加战争，是由尼日利亚的军队参加战争，但是美军呢提供情报支持、后勤支持，然后美军也给尼日利亚的反恐的部队进行培训。那么现在过了半年之后，美国宣布说反恐取得了重大成就，特别是今年上半年把尼日利亚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一个主要头目给消灭了。所以美国现在说反恐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这一次任务完成得很漂亮，说这是美国在非洲进行反恐任务的一个典范，所以以后美国跟其他非洲国家合作也要照着这个来。但是这是美国的一个说法，现在有很多人认为说这个尼日利亚的反恐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了，还有很长的路走。那么现在为什么撤回来，很可能是国内的原因，就是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之前要向美国选民展示说我是要在结束全球的战争。现在就有美国媒体那个嘲笑他说你只撤了200个人，你在伊朗的战争中你现在部署了50000人，你撤这么点的军队有什么用呢？好的，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疫情正在研发的导弹。美国海军近日首次公开披露了全新的 AIM-424 空空导弹，称呢其射程超过了460公里，并将其命名为恶意。而根据美军公布的照片啊，这型导弹能够装入 F-35C 隐身战机的内置弹舱。那郑老师，美国海军

0: 因为如何使用这型导弹，它距正式服役还有多远呢？
1: 目前美国海军公开这个照片，据说是去年四月份拍摄的。由此来看呢，这个导弹的研制应该说处于后期阶段了，因为它已经处于这种挂飞状态。我们看它的照片披露的，这个导弹应该是采用了，应该是这个惰性弹，没有使用战斗部的，但是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完整的。应该说它，接近处于一种可能要试射或者已经进行试射的一个状态，应该说处于研制的后期阶段。我想这个导弹呢有那么几个特点，第一呢就是它的射程非常远，刚才你谈到了，最大射程美国说是超过250海里，也就是超过450公里。它采用了两级的设计，这种两级的设计在空对空导弹中还是非常少见的。这样的第一级燃烧发动机燃烧完毕之后的脱离就可以，第二级呢就可以轻装前进，这样有利于增大它的射程。但是现在呢，他说的这个大于460公里的这个射程呢，可能只是一个大致的范围，因为最近这几年呢，美国军方很少公开它的空对空导弹的具体的射程。那么目前这款导弹处于研制阶段，它就公开了这个射程，我觉得呢，其中有一定的水分。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体积呢相对来说比较小，这个相对呢相对于这个远射程导弹的，之前美国海军也曾经发展了这个空射版的标准六，就是在舰载的标准六的基础上简单改进一下，成为了空射版。那个导弹的个头非常大，无法由F-35内置弹仓挂载，但是新的导弹呢，它的个头要小一些，翼展的比较小，弹径也比较小，这样的话可以放到这个 F-35C 里面，这样在进行这个空中作战的时候呢，可以进行隐蔽的突防、隐蔽的打击。
0: 好，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有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或者是问题，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战事延宕至今，双方仍陷于对峙僵局。半年来，美国不断调整对伊策略，近期转向以经济施压替代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始终坚守强硬立场。那么当前美伊双方博弈的重点和特点究竟是什么？在开始讨论前呢，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半年来美国调整对伊政策的有关情况。
3: 今年2月28号开战当天，美总统特朗普发布8分钟视频讲话，公布多项对伊朗军事打击目标，全程未提及谈判，并释放出谋求伊朗政权更迭的信号。不过在开战3周后，特朗普便不再公开提及政权更迭目标。3月21号，美方匿名官员对外透露，白宫已经启动和谈方案的内部研讨，外交解决路线开始浮出水面。随后数周，经斡旋方巴基斯坦的居中传话斡旋，美国的对伊立场再度出现重大转向。4月7号，特朗普在与巴基斯坦领导层沟通之后，宣布暂停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开启为期2周的谈判窗口期。美国东部时间6月17号，美伊远程签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约定全线停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留出60天窗口期磋商永久和平协议。不过局势在7月7号再起波澜，美国以伊朗阻碍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为由，连续多晚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方面也重启了对美中东军事基地的打击。直至8月19号，特朗普宣布将开启全面对伊经济孤立行动。24号，美财政部正式落地新一轮对伊制裁，覆盖航运、黄金贸易、数字资产等5大领域，近60个实体被列入黑名单。
0: 好，首先我们来请教牛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8月26号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是不着急的。而我们看半年来美国对伊的政策，从只打不谈过渡到边打边谈，现在为什么采用了一种不打不谈的经济施压呢？
4: 您这个对3个阶段的概括很精辟，就是从2月28号开始到4月8号，美国是只打不谈， 然后从4月8号到8月19号，美国是边打边谈，从8月19号

0: 2016年9月16号，美国宣布经济制裁之后，美国现在是不打不谈。那么大家可能很奇怪，说之前半年时间里边，你大规模打过没解决问题，然后跟伊朗谈过也没解决问题，那么现在又不打又不谈了，那你怎么才能解决问题呢？实际上，对美国来说，现在特朗普选择不打不谈， 是一个最保险的政治的选择，因为美国今年10月份就要举行中期选举了，然后中期选举之前，对特朗普来说，最好是选择一个比较稳妥的、安全的策略，因为实际上美国只有三个选择，要不是打，要不是谈，要不是不打不谈。那么打，美国现在觉得风险太大。 因为在8月1号的时候，本来美国已经准备好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特朗普说这一次军事打击有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规模最大的战争。但是为什么最后一刻特朗普又叫停了呢？就是第一，美国觉得即便是最大规模的军事打击， 也实现不了美国的目标，因为美国的目标就是要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美国的条件，把霍尔木兹海峡再打通。就你再大规模的，也实现不了他的目标。另外一个就是你更大规模的打击，那么伊朗已经说了，你要打我，我就打整个海湾地区的能源设施、石油设施、基础设施。那样的话， 不但这个打不成协议，然后油价还会更高，美国在国内的压力会更大。同时呢，美国又有爆出各种消息来说，美国其实没那么多的弹药了，不管是防空的导弹还是进攻型的导弹，数量不够用。所以你要大规模的打，第一实现不了目标，第二代价还更高，第三你还没有那么多弹药，所以大规模打就不是一个保险的策略了。 然后如果大规模打不行，那就回来谈。但是谈了几个月，从4月8号开始谈，一直到现在，没谈出任何效果来。现在特朗普已经认识到，说如果在中期选举之前要通过谈判和伊朗实现和解，那么只有一条路，就是美国的彻底向伊朗投降，那么答应伊朗的所有条件。因为伊朗现在要的要价很高，所以特朗普现在对谈判也没有兴趣了。 特朗普说不谈了，也不打了。那么不谈不打，那你准的有点动作啊，你不能坐着不动啊。所以美国说现在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说这是有史以来最严厉的经济制裁。那么经济制裁，实际上国际社会也普遍不看好，说你打也解决不了，谈也解决不了，经济制裁你过去47年一直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那么你剩下这几个月就能解决了。所以美国也觉得经济制裁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但是经济制裁是政治上最保险的一个策略。好的，向您分析的，美国现在是不打不谈，还不能从中东地区撤军，所以这个状态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 伊朗陆军发言人8月26号表示呢，说伊朗军对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而伊朗的军事方针呢，已经从防御转为进攻，在必要时准备好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张老师，伊朗军方的表态您怎么看？这是一种威慑吗？
1: 伊朗的表态呢，肯定是一种威慑，但呢，又不仅仅是威慑，而且呢，它这种威慑呢，又有了新的特点。 从之前的防御性威慑逐渐转变为进攻性的威慑。实际上在美以伊冲突之前呢，伊朗也是不断的对美国进行包括对以色列进行这个威慑，我称之为防御性威慑，就是它频繁的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比如说伟大先知系列的演习。在演习中呢，它经常是试射新型的弹道导弹，而且呢，这个伊朗 当时也是隔三差五就公布一款新型的导弹，一款新型的无人机，就是对美国对以色列进行防御性的威慑啊，是要他们看到伊朗的这种能力和力量，避免呢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当后来美以冲突爆发之后呢，这个伊朗也是频繁的展示它的力量，包括直接进行打击。但是总体来说，当时伊朗呢采取的一个策略仍然是 防守反击，美国怎么打他，他就保持相同的烈度对美国和以色列进行反击，基本上呢不进行主动的先发制人的打击。但是我们注意到，4月8号双方的这个大规模的作战停止之后呢，
0: 伊朗的策略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那么特别是在6月7号呢，他主动对以色列的本土进行了打击，这个在之前是很少见的。之前呢，主要是以色列如果说打击了伊朗的本土目标或者本国的重要人员，伊朗呢会进行一下报复性的打击。但是在6月7号那一次打击中呢，实际上以色列呢没有对伊朗的本土进行打击，当时以色列主要是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在这种情况下呢，伊朗是主动打击了以色列的本土，而且在7月，那么在7月28号晚到29号晚，这次呢，当时应该说，美国虽然又和这个伊朗又重新打起来，但是当时美国已经暂停交战了。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呢仍然是主动对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发起了打击，这也可以视为是先发制人式的打击。所以呢，从这两次行动来看呢，伊朗呢是。它的策略是有一定变化的，它是有可能发动这种先发制人打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通过之前高强度的作战，那伊朗也认识到以色列也好，美国也好，它的军事实力，这个也就是这样。那即便它进行这种先发制人的打击，双方维持这种冲突，哪怕升级，伊朗也不怕。所以呢，现在伊朗再次说它要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我觉得就不仅仅是简单的威慑，而且要让美国相信伊朗有这样的能力，而且有这样的这个，这个意。

0: 抑制。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威慑呢，牵制住美军。如果说美国现在大规模的从那个中东撤军的话，那么伊朗就有可能采取一些行动，这样呢会对美国形成一定的牵制。
1: 目前来看呢，伊朗这个先发制人打击并不是有没有能力，而是说取决于他想不想打的问题。好，我们关注到当前美伊两国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在反复博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呢，已经与阿曼达成协议，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中部开辟一条临时航道供当前船只进出。此外呢，伊朗准备好了一份向美国提出的条件清单，未来该海峡的通行必须以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为准。牛老师，伊朗和阿曼达成的这份协议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伊朗这份清单又可能包含哪些内容呢？
2: 首先呢，现在伊朗和阿曼之间如果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达成一个协议，对美国来说，或者说对海峡的开通来说，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知道海峡的问题本质上是伊朗和美国之间的问题，现在海峡是被双封锁了，就伊朗是封锁了海峡，让那个国际上的邮轮都不能进出海峡，然后美国呢也封锁了海峡，美国是在海峡的外边，在阿拉伯海用两个航母战斗群把那个海峡给堵住了。堵住之后，美国是封锁一切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所以海峡是双封锁。你要打开海峡，必须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协议。那么之前阿曼和伊朗之间的谈判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因为之前有意义是因为之前阿曼是代表美国去谈的，因为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直接谈判。当时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叫停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的时候，特朗普说为什么要叫停呢？现在我们的盟国正在跟伊朗谈判，谈判谈得很好，基本框架已经达成了，就剩一些细节敲定了，所以现在不需要发动大规模打击了。那时候美国认为阿曼是代表美国坐在前台跟伊朗谈，那么阿曼跟伊朗谈成了，就相当于美国也跟伊朗谈成了，所以那时候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到阿曼和伊朗的谈判上。但后来没谈成，后来没谈成，美国已经对谈判不寄希望了。但是伊朗现在还在推动和阿曼之间的谈判，因为伊朗和阿曼谈判，伊朗的这个诉求是不一样的。伊朗认为说海峡通不通，美国没有发言权，只有两个国家有发言权，就是伊朗和阿曼，因为伊朗是在海峡。
3: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4: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7: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内江农商银行市级统一法人揭牌暨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举行。冯发贵参加，王涛、薛学深致辞。
1: 内江市与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冯发贵、张希介绍情况并见证签约，薛学深、杨福林参加。
0: 肩负着全市党员的重托，承载着全市人民的期望，来自我市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党代表们陆续抵达驻地，向大会报道。
1: 我市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

0: 发展，为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筑牢坚强政治保障。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8月28号，内江农商银行市级统一法人揭牌暨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举行，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四川农商联合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行长王涛，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致辞。王涛在致辞中说，内江地处成渝之心，战略地位突出，自然禀赋优越，产业基础扎实，发展空间广阔。内江农商银行始终与内江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共生共荣。内江农商银行改制后，治理架构更加完善，资本实力更加雄厚，风险管控更加严密，服务动能更加强劲。希望内江农商银行乘势而上，奋力拼搏，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建设，提升经营管理质效，在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助力内江现代化建设。四川农商银行将全力推动内江农商银行做大、做优、做强，更好服务内江高质量发展。薛学申对内江农商银行市级统一法人成功组建、正式开业表示祝贺，向大家长期以来对内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内江正聚力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深化政银合作具有广泛空间。本次活动既是内江农商银行深化体制改革、实现迭代升级的重要里程碑，更标志着内江金融事业发展迈入新阶段，开启新征程。希望内江农商银行深度融入内江发展大局，持续当好服务地方发展、深耕三农领域、践行普惠金融的主力军。希望签约各方务实推动合作事项落地见效，共同谱写互利共赢、协同发展新篇章。内江将不断优化金融营商环境，全力搭建更高质量政银企合作平台，为各类金融机构在内江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活动中，冯发贵、王涛、薛学申等共同为内江农商银行市级统一法人揭牌。内江金融监管分局主要负责同志宣读内江农商银行分支机构开业批复。内江农商银行主要负责同志宣读支持内江经济社会发展若干举措。副市长温艳图与四川农商联合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杜玲燕分别代表内江市人民政府、四川农商联合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县市区7家企业代表分别与内江农商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向云主持揭牌仪式。省委金融办二级巡视员赵荣建、人行四川省分行二级巡视员熊建、四川金融监管局二级巡视员刘泽斌、四川农商联合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江林、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邓平、各县市区内江经开

0: 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杨福林参加。
1: 签约仪式前，双方就深化合作、共谋发展进行了深入会谈。冯发贵说，当前内江正紧扣省委赋予的建设城域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发展定位，走好配套城域加特色突破、建迁强链加创新驱动、美江优城加共同富裕三大路径，聚力做大做强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等特色优势产业，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现代农业和四加三现代服务业，加快推动通道价值转化为枢纽经济，特色产业转化为集群经济，数字机遇转化为数字经济，全市发展基础持续夯实，增长后劲稳步增强。此次与四川发展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双方在新领域、新赛道上的合作迈出实质性步伐，必将为内江优化产业布局、提升城市能级注入强劲动力。内江将务实推动合作事项落地见效，携手谱写地企互利共赢新篇章，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内江力量。张希向内江市长期以来对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给予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内江市城域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在新材料、新型储能、先进制造等产业领域优势突出，与四川发展控股公司的产业布局契合度高，互补性强，双方合作空间广阔。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将紧密结合自身所能和内江所需，在前期良好合作基础上深化资源对接与优势互补，持续扩大在内江的投资布局，全力推动在建项目提质扩能，积极谋划数字经济等新领域合作，共同为全省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和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贡献更大力量。根据协议，双方将发挥各自优势，通过建立更加紧密的联动机制，共同

健全强链和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贡献更大力量。根据协议，双方将发挥各自优势，通过建立更加紧密的联动机制，共同推动内江产业转型升级、城市功能品质提升、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及产城融合发展，助力内江加快建设城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向云主持签约仪式，副市长蓝徐、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毛飞分别代表双方签字。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相关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市级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

0: 8月29号下午，出席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党代表们陆续抵达各自驻地报到，大家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共同迎接即将召开的盛会。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沁园春酒店，今天下午出席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党代表们肩负重托，承载期盼，带着基层一线的心声与思考，陆续向大会报到。大家精神饱满，对即将召开的大会满怀期待。会议期间，他们将认真履职建言，共商发展大计。
2: 记者在大会报到现场看到，是党代表们冒雨奔赴会场，在领到会议资料袋后，便迫不及待开始翻阅，仔细熟悉会议日程，认真做好参会准备。盛会在即，大家回顾过去5年奋进路，盛赞内江近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并对即将召开的大会充满期待。
3: 社会工作事关人民幸福安康，过去5年我深刻感受到了内江市委市政府对社会工作的高度重视，民生事业发展硕果累累。迈步新时代新征程，我对内江未来5年充满期待。我会切实履行党代表职责，倾听群众心声，立足社工岗位，聚焦民生实事，把会议精神落到服务一线，助力内江基层治理与民生服务再上新台阶。
4: 对内江未来的发展，尤其是体育教育的发展充满信心，也干劲十足。我将立足本职岗位，紧扣15五体育发展部署，坚持立德树人，以体育人，用心培育时代新人，推动体教融合走深走实。
5: 即将迎来党代会，作为妇幼健康战线的党代表，我满怀期待，也深感使命在肩。过去5年，内江市妇幼健康事业稳步提升，妇女儿童健康安全得到了很好的保障，展望未来让人充满信心。会上我将认真履职，把妇幼领域的真实声音带到会场，聚焦妇女儿童急难筹办，助力补齐妇幼健康服务短板，持续优化母婴安全保障，用心守护妇女儿童生命健康。
2: 新起点，新使命，新征程，盛会在即，党代表们豪情满怀，谈心声，画愿景，谋实招，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干劲十足。
6: 作为水利战线的青年党员，我将认真履行党代表的职责，立足水利岗位，牢记治水使命，聚焦幸福河湖建设等重点工作，把大会精神转化为治水兴水的实际行动，守护好一方河湖安南。
7: 党代会即将开幕，能够以党代表身份参会，我倍感振奋。前期我深入田间一线调研，重点关注现代农业培育、村集体经济壮大、基层供销体系建设等问题。参会期间，我将认真履职，传递基层组织经营主体的真实呼声。会后我将扎根农业农村主战场，发挥供销职能，服务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促进村集体经济增收，壮大基层供销组织，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贡献供销力量。
8: 作为工业战线的党代表，我重点关注本次大会有关今后5年全市工业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内江在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的发力方向与奋斗目标。大会期间

0: 我将认真参会履职，积极建言献策，会后第一时间把党代会的精神带回基层实践中，狠抓落实，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1: 盛夏时节，在我市经济发展一线，全市各级党员干部主动靠前，把党旗插在经济建设最前沿，服务群众第一线。是第八次党代会以来，我市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地区生产总值连跨6个百亿级台阶，突破2000亿元大关，年均增长6.0%，为建设城域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筑牢坚强政治保障。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五年来，我市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常态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主题教育、党纪学习教育等党内集中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创新党员教育方式，我市打造田城先锋周末您好、长江故里讲党课、田城大讲堂等特色载体，推出接地气的基层理论宣讲品牌，把党的创新理论送到田间地头、车间厂房、社区楼栋。2021至2024年，我市党员教育工作综合评价稳居全省第一方阵，党员干部的理论素养和履职本领在持续淬炼中不断提升。基层是党的执政根基，我市鲜明大抓基层导向，推动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乡村振兴一线，我市健全四级联动组织体系，每年选派1000余名干部下沉基层，亲临集体经济空白村，选优配强村党组织带头人，夯实乡村振兴战斗堡垒。城市治理层面，构建四级治理组织体系，推广红色物业，破解老旧小区治理难题，实施物业管理服务提质增效行动，13个小区获评省级基层治理示范点位。新兴领域攻坚三年行动落地见效，设立21个行业综合党委，围绕4+2产业体系组建7个产业链党委，推行链上沙龙、五星五链等党建品牌，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商圈楼宇上，实现党建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事业成败关键在干部，我市全面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市县领导带头下沉一线现场办公，各级部门变坐等审批为上门服务，精准解决企业发展、群众生活急难愁盼。常态化开展田城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让政企之间的连心桥越架越宽。坚持实干实际用人导向，五年来面向一线提拔重用干部150余人次，表彰奖励大批先进集体和个人，实施田城英才计划，以人才赋能产业转型。同时，我市从严正风肃纪，持续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一批普惠群众的民生实事有效落地，全面建成惠民惠农一卡通阳光审批平台，受益群众超过3000万人次。精准落实3个区分开来，激励干部敢担当、善作为，沱江潮涌，初心如磐。我市将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党建工作提质增效，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治理效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
2: 过去五年，我市城市建设加速提质，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民生配套持续升级。穿梭在城市大街小巷的公交驾驶员是最直观的城市观察者与亲历者。今天我们走进90后公交车车长潘飞，他从业7年，坚守的一路线路是全国青年文明号、全国工人先锋号。今天就让我们坐上一路公交车，跟随他的10米车厢，细数田城5年蝶变。
1: 清晨6点半，天色微亮，潘飞已经开启了一天的工作，绕车身检查外观、轮胎、门窗，仔细核验灭火器、安全锤等安全设施，完成酒精测试、血压检测。7年多来，这套严谨细致的发车前流程，他一丝不苟重复了上千次。近5年来，潘飞驾驶一路公交车往返祥龙山与2医院， 这条线路串联起老城街巷、商圈与居民区。每天他握着方向盘穿梭在城市之中，见证着来来往往的市民，也亲历着这五年城市方方面面的变化。而他最真切感受到的变化，最先发生在他朝夕相伴的公交车上。
3: 因为以前我进公司的时候是很有多那种天然气的老旧车型，车噪音很大，然后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哈，车子里面很有闷热。
1: 如今内江九成以上公交车更新为纯电动新能源客车，车辆采用低底板无障碍设计，老人推婴儿车的乘客抬脚就能上车，不仅更加绿色环保，也大大减轻了驾驶员的操作负担。车辆升级的同时，城市路网也在不断完善。马柳坝大桥建成通车，龙兴桥路段由单车道拓宽为双向四车道，四方块片区完成城市更新改造，多处断头路打通。同样的一路公交线路，单程运行时间从过去的一小时压缩到40分钟。除了硬件升级，公交的智慧便民服务也同步提档。智能调度系统实时监控车辆运行状态，调度中心可以实时掌握路况，灵活调整运力。市民拿出手机就能查询公交到站信息，不用在站台盲目等候。微信、支付宝扫码乘车全面普及，解决了零钱的烦恼。甜城快八网约公交手机下单即可预约出行，填补了部分区域的公交服务空白。车好路畅的背后，是公司对一线驾驶员的暖心保障。终点站设置共享司机之家，驾驶员可以在这里饮水热饭，短暂休整。公司严格落实轮休制度，每年组织全员体检，集团推行星级车长评定，满额6颗星。目前集团最高评定为2星级，潘飞正是2星级车长。
3: 我进公司以来就没得一起哈有这事故，这个我还是感到有点自豪的哈。
1: 挡风玻璃之外，城市不断生长，挡风玻璃之内，满是人间烟火。经常坐车的老乘客和他渐渐熟络，路上唠唠家常，偶尔还会捎来一点小零食。小小的10米车厢承载着万千市民的日常，也装下了普通人之间细碎的善意。这份工作他久坐不腻，
3: 所以说这就是开开心心上班，平平安回家噻。
1: 十米车厢方寸之间，映照着城市的表情，镌刻着时代的车辙。这是潘飞的一路，或许也是每一位内江人的一路，一路向前，一路向上。8月30号，回到山歌响起的地方，830山歌之夜活动将在资中县万金山体育场唱响，全国各地的刀迷纷至沓来，共享音乐盛宴。舞台外，大美内江藏着不少宝藏文旅场景，老城烟火街巷、治愈慢生活街区、潮流天幕商圈、复古工业园区，四种风格随心切换，观演赏景、逛吃漫游两不误。刀迷们可一站式体验甜城文旅新魅力。
4: 想感受最地道的内江烟火，一定要来四方块建道街文旅街区。它坐落于我市老城核心地段，由中央路、人民路、天津街等承载城市记忆的老牌街巷合围而成。全新升级改造的建道街特色步行街，更是老城的颜值担当。历经近900天匠心打磨，街区最大程度保留了老城原始街巷尺度与城市肌理，没有过度商业化，留存了甜城专属的岁月质感与市井底蕴。如今的街区复古与新潮并存，业态丰富多元，地道内江美食扎堆，每一口都是本土烟火味道。小众文创好物、复古网红打卡点位遍布街巷，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同时覆盖沉浸式休闲娱乐、潮流零售等多元场景，百年商业底蕴与新生代活力碰撞交融。这里是本地人日常闲逛、解馋遛弯的地方，也是外地游客读懂内江老城历史、沉浸式感受甜城烟火的必到之处。逛腻了热闹的商圈，就来汉安慢时光，解锁都市治愈慢生活。 作为我市主打微度假的新晋场景，街区依托千年汉安古郡文脉，以松弛雅致治愈为理念，景观设计精致清雅，绿植错落，休闲步道蜿蜒贯穿，诗意小品点缀其间，随处可见舒适的休憩座位，不同

0: 忠于传统夜市的热闹喧嚣，这里主打轻文旅慢体验，适合漫步散心、静坐发呆、亲子出游、短途微度假，让人沉浸式感受内江温柔雅致的另一面。喜欢潮流与夜生活的朋友别错过万盛天街，作为西南地区极具特色的天幕风情商业街，这里是内江潮人集结的网红地标。街区汇聚200余家品牌商户，涵盖特色餐饮、潮流服饰、休闲娱乐、亲子玩乐、网红奶茶等业态，吃喝玩乐一站式满足。超大沉浸式天幕氛围感十足，互动潮玩场景新颖有趣，出片率超高。偏爱复古文艺、喜欢小众打卡的游客，一定要来内棉1958。这是我市极具代表性的工业文化地标，承载着城市的工业记忆。园区依托1958年建成的原内江棉纺织厂旧址改造，核心利用面积达7.9万平方米，改造过程完整保留老厂区建筑风貌和工业设备，复刻了专属内江的工业岁月。园区全天免费开放，配套专属免费停车区域，便民步道、休闲休憩空间齐全，公交自驾都很方便。如今的内棉1958将复古工业风、新潮文创、休闲消费、研学体验、民俗活动融为一体，既是老一辈内江人的青春情怀归宿，也是年轻人钟爱的复古文艺出片地，更是展示内江城市变迁与文旅发展的新名片。一场演出，奔赴一次热爱，从老城街巷的烟火古韵、都市秘境的松弛慢时光，到潮流天街的鲜活潮趣、工业旧址的岁月回响，四大文旅新场景串联起内江古今交融、动静相宜的城市魅力。这个初秋，赴音乐之约，游大美内江，在街巷风光与烟火人间里，读懂这座城市的温柔与活力。
1: 8月25日至8月28日，内江市市中区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号召市中区全区上下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市中区委1337工作思路，勇担使命，真抓实干，在奋力建设成渝地区中部崛起先行区的新征程上扬帆起航，阔步向前。
2: 8月25日至8月28日，内江市东新区第9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号召东新区全区上下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紧扣产城融合、城乡并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区定位，抓实9大重点任务，建好3个东新，实现3个跨越，为推动东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而不懈奋斗。
1: 8月25日至8月28日，隆昌市第3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号召隆昌市全市上下要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牢牢把握时代发展大势，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突出产城人融合发展，建强成渝地区中部崛起重要支撑地，加快建设产业隆昌、亮丽隆昌、幸福隆昌，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8月25日至8月28日，资中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号召资中县全县上下要全面实施转型升级提速、文旅融合提势、改革创新提效、城乡融合提标、生态环境提升、民生保障提质、社会治理提能7大行动，全力打造内江市域副中心，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绿色产业强县活力文化名城，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抓落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资中新篇章。

0: 8月25日至8月28日，威远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号召，威远县全县上下要锚定建设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一个总体目标，聚焦建设成渝中部新型工业强县、成渝丘区特色农业强县、全省服务经济强县、美丽幸福威远四个发展定位，实施产业转型升级、改革创新深化、城乡融合互促、民生提质扩面、生态提标提升、治理强基增效、党建引领赋能七项重点工程，确保威远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日前，内江市流动文明实践站“文明集市”走进市中区永安镇上腾新村，把文艺演出、惠民服务、非遗文化送到群众家门口，以灵活接地气的形式，让文明新风浸润乡间邻里。
2: 当天上午9点，热闹的文艺展演为本次文明集市拉开帷幕，灵动优美的歌舞表演轮番登场，极具巴蜀特色的川剧变脸、吐火绝活惊艳全场，精湛的传统技艺赢得现场村民阵阵掌声。集市现场10余类特色摊位整齐排布，服务暖心。志愿服务摊位上，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耐心讲解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移风易俗等科普知识，细致解答村民日常疑问，引导大家摒弃陈规陋习，践行文明风尚。便民义诊摊位前，医护人员免费为村民测量血压，提供健康咨询和慢病指导。趣味互动游戏、知识问答等寓教于乐的环节，更是让现场氛围持续升温。本次集市还融入本土非遗文化，传统制糖技艺、糖化体验摊位人气满满，手艺人现场演绎古法制糖工艺，巧手勾勒出栩栩如生的糖化作品，吸引不少孩子驻足围观。地道的本土糖品美食，让大家在烟火气中感受内江非遗的独特魅力。
3: 今天的活动开展得非常的好，然后那个文艺演出也是很精彩，然后也给我们普及了很多那种文明相关的一些知识，然后也希望这种活动以后能长期开展。
4: 我们以现场互动答题的方式开展宣传，在增加活动趣味性的同时，让大家深入理解移风易俗的重要意义，带动更多村民自觉转变观念，破除陋习，共同树立文明和谐的乡村新风。
2: 据了解，内江市流动文明实践站文明集市全年计划开展10场活动，打破固定阵地限制，常态化下沉基层一线。下一步，活动还将走进小区、商圈、园区、农家树屋等场景，持续延伸文明服务触角，把暖心便民服务和文明新风送到千家万户。
0: 下班解压，周末消遣，当下内江年轻人的休闲玩法越来越多元，24小时自助台球、沉浸式拼斗 DIY 这两种新潮休闲方式为市民带来了不一样的休闲体验，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5: 台球一直深受年轻人喜爱，只不过如今打球的方式、环境都已经不大一样了。那么在内江，想打球随时就能开上一局是什么样的体验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内江经开区，打卡这家小铁24小时自助台球。
0: 和传统台球厅不同，这家店几乎无人打扰，线上选台、扫码开局、进门靠刷脸，全程自主操作。店内6张专业球台干净整洁，旁边配有休闲座椅和自助售卖机，渴了买水，累了歇脚都自己搞定。这家经营已满3年的门店，日均接待客流近100人次，晚间19点到深夜11、12点持续满台，时常等位，春节等节假日单日客流更是可达200人次。
5: 作为全国连锁门店，这里的设备维护到位，而且没有过多的人工干预，打球呢既是解压消遣，也是朋友之间的轻松社交，还能享受到进球瞬间的畅快。
0: 门店日常维护到位，简约舒适，已经积累了一批稳定客源。对很多人来说，台球不只是运动，更是一种低压社交，技术相近的球友现场就能组队切磋，一来二去成了固定球搭子。
6: 像早上适合一个人轻轻点练球，没人打搅你的，一般都是约的有人，他有也有些个别的球技稍微好点的，他可以来现场，他就到现场来找人打，找人打。

0: 这会儿就是多来几会儿，熟悉了，大家就会按照这个时间来，给他那个药的打呀那些。
1: 从清晨独练到深夜满台，从陌生人到球友，这家自助台球厅打破了传统球房的时空限制，也为内江经开区的潮玩休闲增添了全新选择。如果说台球是酣畅淋漓的运动解压，那么手工拼斗则是慢节奏里的治愈消遣。最近走在街上，总能在年轻人的背包、学生书包上看到一些像素风的小挂件，方寸之间，图案可爱，颜色鲜亮，细看之下，全是一颗颗彩色小豆子拼出来的。这正是当下年轻人爱玩的手工拼斗。
2: 这些年轻人都在玩的拼斗到底有什么魔力？今天我们就来打卡内江高新区万盛汇的这家斗了个斗 DIY 手工坊。
1: 选图取豆，对位按压，工坊内每个人都低着头忙手里的作品，安静又投入。工坊拥有200多种色彩拼斗，各式图案图纸随心挑选。
2: 这里有200多种颜色，可以任意挑选图案样式。选好图纸之后呢，逐颗摆斗，经过烫压定型，就能做出冰箱贴、钥匙扣等小物件。
1: 据店员介绍，开业2个多月，客流稳定，周末常常一位难求。24张操作桌，每桌4个位子，不少人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3: 我是差不多1点钟来的，然后我本来是现在3点多了，然后我已经没有看时间，我觉得时间还挺早的，可以打发一下时间吧，然后也可以练一下专注力之类的，然后再加上比较火，而且也挺好看。
4: 也可以发展一下我的智力嘛，他的耐心嘛，老是在家里坐着，你也不是个办法再端得出来，开心嘛，这个放松放松嘛。
1: 拼豆的门槛不高，乐趣却不小。基础玩法是把豆子拼成平面图案，做成钥匙扣、冰箱贴、手机挂件。进阶玩家还能用金属色豆子做饰品，用毛巾烫做立体小物。
2: 大家看，一颗颗小豆子就能拼出像这样马赛克般的图案，是不是特别的可爱？整个过程呢，我感觉是非常的解压治愈，同时又能够锻炼专注力和色彩审美。像我这样的零基础也能够轻松的上手。
1: 拼斗只有0次和无数次，是不少玩家总结下来的心得。至于为什么让人停不下来，从体验上看，拼斗需要手眼高度配合。注意力一旦沉进去，大脑会暂时从日常琐碎里抽离，进入一种类似心流的专注状态。反馈及时，确定感强，做下去就容易忘记时间。快节奏的生活里，这种能让人安静下来的小事，恰好提供了一个温柔的出口。
2: 拼斗的走红，正是年轻人 DIY 创作需要的缩影。无需绘画功底，就能够把想法变成实物，收获手作带来的疗愈与成就感。有空来感受一下它的魔力吧。
5: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6: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 i 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升级；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量质齐升；
0: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 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8.2万家，形成了覆盖城乡的助餐服务网络；
0: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半年，伊朗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稳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15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1: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

0: 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3: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2: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4: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2: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5: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2: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6: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7: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泥石流冲毁，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抢通道路。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报道。
8: 今天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4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9: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8: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9: 因为这个边坡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是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0: 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1: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放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和棉签进行消毒包扎，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2: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十五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4: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万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3: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5: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3: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 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5: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6: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

0: 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1: 从我们能够决定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决定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0: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采用了两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2: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上海线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0: 我国盾构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3: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8.2万家，每天提供400多万人次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5: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助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4: 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助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确保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5: 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实现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6: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8: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7: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

0: 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1: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让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及时重塑信用。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3: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2: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
6: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

0: 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1: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2: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

0: 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1: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 50.2%。 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 41%， 不支持率则升至 44%， 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表示，
3: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2: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4: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1: 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4: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4: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已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1: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4: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1: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21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受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今天，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四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奋战西藏吉隆救援一线，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统筹指挥空地救援力量，加大抢险作业力度，持续推进搜救排查、道路清淤及救灾物资保障等工作。今天下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奔赴吉隆口岸执行救灾物资投送任务。目前，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紧张有序进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昨天下午到今天上午，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普降大到暴雨。勐腊县磨憨镇24小时最大降雨量187.5毫米，导致昆明市托管的勐腊县磨憨镇发生洪涝灾害。针对磨憨镇严重灾情，云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13点启动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今天16点将昆明市西双版纳州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截至今天16点，已紧急组织转移受灾群众502户，2226人。根据灾区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需要，云南省应急管理厅会同省粮食和储备局紧急调拨帐篷500顶、衣服3000套、大衣3000件、棉被3000件、折叠床3000张、床垫3000床、床上用品3000套、彩布条2000件等省级救灾物资共计20500件，支持磨憨镇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根据尼泊尔警方29号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69人。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当地时间29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发布最新通报，基辅州在经历凌晨一轮袭击后再度遭到俄军军事打击，州内多处物流基础设施被击中并引发大规模火灾。目前当地救援力量已开展灭火与善后处置工作，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袭击暂无回应。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中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中国之声新版。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情况。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

0: 失联。昨天，吉隆口岸上游的堰塞湖开始处于缓慢泄流、风险可控的状态。随着上游堰塞湖风险可控，今天多方救援力量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抢通作业。在救援核心区，消防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寻找坍塌的建筑体内是否有幸存者，一边搜索一边不停地询问有没有人。一批高新救援的装备也投入使用，其中增强版雷达生命探测仪可探测到淤泥下20米的生命迹象，带长管的横量气体探测仪可深入狭窄缝隙探测。此外，中国安能调集设备人员，沿河进行216国道抢通作业，投放石块等为损毁的道路恢复路基。边坡巨石存在落石坍塌的隐患，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不间断地监测着边坡与路基，可捕捉亚毫米级位移，以保障险情来临能够及时预警，提醒现场工作人员撤离。总台记者还从抢险现场获悉，此前中国安能部分大型机械成功跨越吉隆河转弯处水流湍急、路基完全损毁的最难区段，大型设备抵达河对岸。该作业段由原先的单头推进转为双头推进。216国道抢通采用了决口封堵的战法，不过同时作业面狭窄，大型设备只能一字排开接力推进。稍早前拍摄的画面显示，重型无人机已打通空中通道，向吉隆口岸投送救援物资。但是由于载人低空飞行视线容易受阻，并且巨石山体会使信号受阻，所以重型无人机暂时还无法向吉隆口岸投送人员。在这样的海拔地形条件，同时又有堰塞湖威胁的条件下进行救援，有哪些困难需要解决呢？怎样才能保证安全？有什么办法来提高救援的效率？新闻超链接为您请到中国国际救援队原副总队长刘向阳。
1: 刘队长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1: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救援的相关难点哈。泥石流边缘距离吉隆口岸约2.5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1.5米，这给后续的救援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哈。那这次泥石流的体积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日常认知，我们必须要使用大型的设备去进行清淤工作哈。那这个工作量到底有多大呢？
2: 哎呀，这个概念来讲可以说是量级的增加是非常之巨大的，特别是它有三个限制，知道吧？有三难，一个是我们的作业条件受峡谷的限制，

0: 一个是进场难，就是无法多台大型机械并行作业，只能分段的进行推进。第二个是作业难的时候，堆积物啊、混杂的巨石、树木、房屋废墟、挖掘阻力远大于普通的施工，所以整体的工程量是量级的翻倍。第三个呢，主要是什么呀？保障难，因为高原作业油量消耗大，特别对装备呀、对人员要求都非常高，设备我们得24小时不停地进行那些作业，所以清运难度啊，本质上就是一场组织战。如何来保障这个，可以说是在这种情况下是这个工作量是非常非常之大的。
1: 现在大家也是非常关心大型设备的一个展开问题啊，因为现在感觉这个工作面很小，整个的这个区域呢也是在一个山谷当中，那怎么样才能够让大型设备更好的进去，什么条件下能够进去呢？
0: 哎，这个条件首先还得要预测我们的风险，特别是涅塞湖啊，还要有溢流风险，所以这个是应该放在最前面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控了时间的窗口，用不同时间段来进行我们分段进行这种清理作业。如果可以的话，2.5公里程我们划分几段，然后不同的投送手段，把我们那个救援力量放到不同段同时展开作业，因为它是比较狭窄的，狭窄可能是同一头或两头。如果同时开始作业的话，就可能加快我们的清理速度，但是我们还要充分的考虑它堰塞湖这个这么大的风险。
1: 泥石流带来的泥沙等物质会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更加的坚硬，更难以清除呢？
0: 哎，这个是对的，因为高原气候啊，它是早晚比较凉，然后到中午啊，它就变成比较热，所以这来讲就会那个加速咱们的水分的蒸发，这蒸发到一定程度啊，可能就是形成了一种表面上看的是什么呀，上硬下软，它因为它涵盖的什么呀，粘土，泥石流里面泥沙里还有粘土，高原这个刚才我说的昼夜这个温差比较大，表面蒸发比较快，那么下层又是处于饱和的软泥状态，极易造成什么工程机械的打滑呀等等等等一些的其他负面的一些东西啊，随着时间的推移，板块持续这个加重，这个清理难度会显著的上升，同时也加大掩埋人员的搜寻难度。
1: 而且泥石流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它肯定裹挟了一些比较大的这种石块哈，这个对于我们的相关工作开展也是有一定难度的，我们必须要判断前面是不是有一些更坚硬的物体，我们还要随时去切换工程设备，是吧？
0: 对对对，因为这个遇到不同的障碍物的时候，我们要采取不同的手段，有时甚至都需要爆破可能才能处理一些大的一些巨石等等的，因为这个涅塞湖啊等等其他那些还有危险性的一些因素在上面，所以我们还要考虑安全的问题。
1: 在大型清淤设备进场之前，有没有可能在不移动大量泥石流堆积物的情况下，通过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先定位一下被困的人员？
0: 这个按照救援原则来讲，是先救人再进行其他一些处置，如果是救人过程中出现一些危情，我们是先处理危情然后再进行救人，特别是到了救援现场，如果是周围环境我们达不到救人这个条件，这时我们要先对条件进行改造，改造好以后，然后我们再进行人员的进行搜救，就保证我们在搜救过程中是这环境永远是安全的，只有保存好自己，然后才能救到别人。
1: 像生命探测仪这种设备，它的工作情况哈，是不是受现场的相关情况的影响也比较大？像地震那种环境，它还是有一些空隙能够存在的哈，我们能够探进去。泥石流这种，是不是难度更高一点？
0: 对的，这个生命探测仪它有几种技术手段，一个是光学的，一个是电磁的，再就是声波的，通过不同的这种这个是原生学电学原理啊，来进行对幸存者进行定位。如果是地震现场，大家可能知道我们有缝隙呀、有什么可能是光学的就能影像探测仪可以呢就是发挥它的作用了。但是这种泥石流如果是都灌满以后啊，就是尽管有房间，它一般泥石流都灌满了，所以这光学作用不是很大了。那用声波呀，或者是用电磁这种雷达生命雷达可能进行更好一些。所以对它的运用，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场景来进行选择我们不同的仪器。进行这个人员定位，
1: 需要进行水下的搜索救援吗？泥石流堆积物中混杂大量的水体，被困人员可能被淹没在泥水的混合物

0: 当中，常规的搜救手段是不是有可能面临失效的问题？
1: 这种呢就是通过现场指挥员的研判了，因为这种情况是一般这种情况以后就是幸存发生的是比较少了，或者是时间长了以后可能是它是如果是被洪水卷走到一定的一个水湾处或者是水洼处，它的生存概率是比较少的，所以这样只有是通过现场一些研判或者是用我们的一些沟镐啊进行挑什么来找遇难者的一些遗体，这样可能是能达到这个效果。
0: 现在前方呢还派出观察哨来研判次生灾害的风险，泥石流爆发之后在救援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和监测哪些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呢？比如说像大家比较关注的堰塞湖。
1: 对，这个可以说应该把它放到风险等级最高的处了。堰塞湖这个溢流啊，对坝风险是本次最高的等级风险。那么第二块还有沟道两岸边坡呀被冲刷了，它的坡角啊也可能是有些已经冲掉了，大量松散的滑坡体也存在着崩塌和落石的风险。然后第三块是什么呀？上游土体也已经扰动了，遇到降雨啊极易再次发生泥石流。那么第四点是堰塞湖水位上涨造成了洪水灰烟，反向的威胁我们的作业区域。那么第五点是整个区域还存在的冰崩啊冰湖的溃决呀，这是连锁诱发的次生灾害的风险，需要布设监控设备，同时是设置人工观察哨，多维的进行预警，这样才能保证我们这个作业更好的实施下去。
0: 说到这个堰塞湖，它的容积也是非常的大的，堰塞湖的两侧呢都能够看到松动的滑坡体，根据测算堰塞湖的蓄水量约250多万立方米。那处置方式呢是需要在低点位置开挖泄流槽，那怎么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施工作业呢？这个难点是什么？
1: 这个难点主要是根据现场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受这个天气的影响是非常之巨大的。那我们通常的作业原则是什么呀？优先监测预警，作业人员机械快进快出，并且设置多条紧急避险撤离路线，绝不大规模的在坝体驻留啊。这里面的核心难点是什么？堰塞坝的本身是泥石流松散的地流，那个它的土质啊土体啊稳定性特别差啊，只能选择这个坝体啊低矮相对稳固的地点在开挖啊，可这个作业这个空间太狭小了，一边蓄水抬升水位一边开挖，一旦提前溢流，水流会很快的冲刷的这个扩大的窗口面，有这个突发溃坝的风险，也要直接威胁到我们人员的安全。那么峡谷地形啊，制约着大型机设备进场。大家可能知道，唐家山堰塞湖是直升机吊顶装备才能进行施工的。那么这里今天的条件，目前现在也是很难的，必须是什么呀？还要24小时不断的监测水位，一旦那触发预警啊，人员还必须得撤离。啊，这就是对我们要求是很难的。
0: 所以说我们也在不断的观察这个堰塞湖的一个情况哈，像28号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就出现了一个溢流的情况，27号时候的研判呢是说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

0: 像这么多的水啊，会给救援带来什么样的不利影响吗？会影响堰塞湖它本身的结构稳定性吗？
1: 新增来水量巨大，也是远超现有的库容。堰塞湖啊，长期处于高水位溢流的状态，那么对堰塞湖持续情况霸气，土体强度下降，溢流水流冲刷这个溢流槽、泄流槽，有诱发堰塞湖溃坝这个加速溃坝风险。那么从救援角度讲，这块来讲，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样？在下游搜救，一个是下游搜救，清淤作业面临的洪水威胁，搜救行动会被迫频繁的中断。当年我们在参加其他多次救援的过程中也是一样，正在这作业呢，马上就通知，马上先撤离，然后发现以后，然后再回来啊。第二，水位啊，涨落反复的预计，已经抢通的道路，就是我们已经抢通了，但它水位的涨落啊，就把清楚的通路啊，又给什么阻隔了，需要高频的撤离，压缩有效的救援时长，处置上要把这个水位啊，预警优先。高于其他这个作业这个进度上。
0: 刘队长，您过去参加有堰塞湖险情的相关救援的时候，如果说接到撤离的命令，您和您的队伍是向后撤离，还是说往两侧去撤离？
1: 如果是这种情况，如果堰塞湖马上说已经告诉我们堰塞湖要坝体要溃决了，我们通常是往两侧高地上进行撤离，就是斜坡向上撤离，不能是逆向和顺向撤离。这是我们是。从人的撤离速度来讲，是泥石流或者等等堰塞湖更可怕了，因为它那个流速更快，所以我们是跑不过堰塞那个溃决这个洪水。
0: 所以说，它对于两侧是否有能够通行啊、往上爬的这种地方，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哈。两侧太陡的话，也很困难啊。
1: 对，因为这个我们到一般作业点以后，是先研判我们周边的环境，研判好周边环境，我们首先选好自己的撤离路线，特别在这种。山谷里进行作业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充分我们的撤离路线在什么位置，突发情况来了以后，次生灾害快到的时候，我们马上按照我们的预设的一些路线进行撤离，最大的减少我们这个损失。
0: 像这次的救援难点之一就是地形很狭窄啊，所以说呢，进出场的道路都需要严格的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的影响啊。毕竟大家都在这一个狭小的区域里边，有的时候躲起来确实是还是有难度的哈。那我们有没有一些手段能够提前预知这些险情的发生？
1: 对环境研判这块是非常重要的，主要是我们的地形受限这块来讲，就需要我们用技术手段和人防手段两种手段来共同对付这些险情的发生。那技术手段，对我们山体来讲，我们布设边坡雷达、裂缝监测传感器、无人机高频的航拍，来对比山体这个裂缝、垮塌变形，视频监控重点放这个边坡进行来监控啊，这属于技术一般手段，要尽快的把这些的先进的仪器啊放在需要放的一些这险情上那个位置上。那么人防手段是分段设置观察哨，啊，制定对讲机，这个鸣笛等标准化的预警暗号，这我们作为专业救援队员来讲，这一块这个东西非常熟悉的啊，来规划的避险撤离通道，是每次作业啊这些必须的手段都要上的，然后才能保证什么，我们进行更好的一个作业。那么局限是什么呀？深侧峡谷山体的遮挡部分区域可能布设比较困难，仪器不能完全在几根公之手。所以我们作业制度还有要求啊，不要在高危边坡上下这个驻扎营地，也就是我们要远离这些地方，危险路段人员这个机械分批这个快速通过通道，如果上面有落石的时候，我们就分批快速的进行通过。若是高风险地区，我们时段要减少作业，通过这些不同的手段来尽量的规避一些危险险情的发生。
0: 除了我们这些大型机械在这个方向向口岸去推进哈、啊、去打通道路清淤，大家也很关心核心区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昨天的消息更新是28号16时30分左右，一支消防救援前突分队翻越山岭20多公里，绳降500多米，抵达吉隆口岸的受灾区域，开展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这支队伍我想他们应该是整个路线也是非常的危险，有绳降这样的工作，让他们在这一路上可能会面临哪些挑战？
1: 都是环境的条件，环境是最大的一种可以说挑战了，对他们来讲，特别是对高原环境。我们也参与高原环境好多次这种救援，

0: 特别是高原环境下，我们的是十度，另外还低温。
1: 嗯，
0: 现在温度可能是十度下，夜间就十度左右了。那人员呢，被这个泥水浸透，特别是我们这些队员呢，在这个前进过程中，他需要保养自己的体力，还要应对高原缺氧两种极限，对我们这个队员来讲，造成我们这个队员的可能热量流失特别快。那么平时和高原，我们都是就是干燥环境下，那个热量流失都是5-8倍的，所以这块来讲是极易出现这个环境失温。被困人员呢，或者是我们的这些队员呢，他随时有受伤，包括还有加之一个缺氧，身体这个产能大幅下降，失温可能是他就达到一个最高点，最高这个临界点，所以这对我们队员是一种考验。这来讲，我们队员应该是他不是克服的心理、身体。

0: 以及环境的各种综合考验，然后达到点，就他们是真不容易的。
1: 确实是哈，相关的后勤保障工作，我想当地应该也在展开哈。核心区这个位置很难到达，那他们在这儿工作的时候呢，面临的考验也是非常多，需要保持一个非常好的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那您刚才提到，像基隆当地的这个气温也很低，约十摄氏度，早晚温度就更低了。像这种高原冷风的环境之下，人体的机能可能会下降哈。这个对于核心区啊，包括整个这个区域，它可能存在的幸存者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的救援的黄金窗口期是不是就更短一些了？
0: 平原灾害平时我们都通常说的是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那么在此高海拔这个泥水环境浸泡的环境下，生存窗口被显著的压缩了。48小时可能是关键节点。搜救发现幸存者啊，我们第一要务是什么呀？脱离泥水环境，干燥保温，补充碳水，优先处置湿温，再处理其他外伤，这是非常重要的。
1: 以您过去的经验来看，在这种高海拔地区，我们救援人员他的感知力、注意力、判断力会下降多少？该怎么保持状态呢？
0: 每个个体不一样，有的队员可能是就是这种不是特别明显，有的队员是特别明显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为指挥员来讲，通常是根据队员的通常那个体能和技能，包括心理这个能力，然后来分配他们的作业。那么在同等劳动强度下，高原海拔的血氧降低，脑力损失突出。因为我们好几次救援的时候，就是看见数字就说不出来，可能是有我们在救援过程中，可能也有咱们央视或者是连线，连线过程中我们就把相关的数字就明显的已经知道了，但是就是嘴里说不出来，所以反应特别慢，判断力也下降，还情绪还容易急躁，大家还要记住，还有误判风险，也是明显上升的，因为体力衰竭还远远大于这个平原。那么我们通常是又采取了几种措施，一个是我们是，严格的轮班，缩短3次作业时长，禁止疲劳硬扛，有的队员可能是精气神都比较好，但是出现这种情况以后，我们还让他下来休息。二是我们营地要选择什么海拔更低的安全区域，保证我们队员的那个休息和睡眠。第三是进入核心作业区前要筛查，高原反应人员禁止进入一线，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根据队员的自身状态、自身情况，选拔一些比较能进入核心区或者是高原反应比较大的一些区域去啊。第四，我们队伍啊，定期这个轮换。杜绝一直分队、一直队伍联系作战，并且我们的随队医生啊，还要随时监控着我们队员的身体状态，保证出现情况以后第一时间我们进行处置，保证我们队员能够在安全情况下实施更好的救援。
1: 我看到新闻里边提到过哈，昨天28号进入到受灾核心区的那支队伍当中，还携带了一只搜救犬。像搜救犬，它在这种高原环境下，他们的救援能力是不是也会出现一些波动？我们知道犬类它对环境还是很敏感的哈，在这种环境下，他们会不会变得更为敏感一些？
0: 对的，因为几次高原救援，我们的搜救犬反应的可以说是比人反应这个什么还大，可能是高原反应这块来讲，有的搜救犬到了现场以后，可能没作业几分钟就出现了高反状态，这样我们队员就随时来进行对它进行监护，然后保证他的作业时间缩短，来保证搜救犬能够安全地进行完成这个作业行动。
1: 那现场的通信保障是怎么解决的？像高耸的山体遮挡信号的情况下，前方的救援小组和指挥部之间是靠什么进行联络的呢？
0: 这个通常我们是内部队伍来讲，一般都是那种中级对讲机，通过对讲机然后来进行这种，另外就是海事卫星这种更把握一点的进行跟指挥部通联。所以到了大型的一个灾害现场，肯定是三段，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海事卫星它作用可能发挥更大一些，但现在无人机的出现以后，无人机可能是现场第一时间能升空进行中继信号连接，也是能达到解决我们就是信息孤岛的问题，能保证我们在短时间内能够进行通上这个通联，起到这个作用。
1: 像低温天气还会造成救援机械设备部件的一些影响哈，您一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了，还有就是大风，它尤其是这种侧阵风，可能会导致飞行器失稳，甚至中断任务。那我们在现场进行设备维护的时候，侧重点主要是什么呢？
0: 工程机械这块来讲，可能高原反应大家都知道，人

0: 和机械都有高压反应的。所以这来讲，以后就是这块来讲，我们要是缩短它的维修时间，然后是保证是因为在淤泥里作业啊，更容易造成部分部件啊锈着卡滞啊。每班作业一定要是进行这个淤泥清理，做好油路啊、液压系统等等的检查，包括冷风、冷机这块必须充分的预热，然后禁止这个直接这个重载作业，然后把这个预热好以后，然后再上。那么还有一些侧风，对我们一些先进的一些装备来讲，因为现在现场大家知道，一开始出现情况以后肯定是三段，这要需要我们用一些先进的仪器，包括无人机等飞行器等啊。无人机对这个环境要求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之高的。那峡谷存在这个强侧风，还有下沉的一种气流，那山体啊遮蔽信号，那我们要做好什么？重点做好电池的保温啊，起飞前要充分的进行测试，规避大风时段的作业。大风时段一定要是规避它作业，因为还要设置多条这个返航路线，杜绝超市区冒行风险。所以对无人机这块，哎，我有很多操作的一些规程，因为它跟平原飞是不一样的。
1: 高原的地区，它的含氧量相对平原是要低的哈，这个会影响到大型设备的它的功率的发挥吗？
0: 这个是影响的，因为我们但是好多装备我们都有高原型，啊，一些高原型可能是稍微好一些，但是它还是有影响的。因为它那个氧气不足啊，对我们整个来讲，这个包括人作业手这块的操作手这块，它有要求的，对吧？因为缺氧以后，它作业时间要缩短。另外，机械这块刚才我也说了，它也要受这些影响。在这高原下，它可能是耗油量都比较大，所以保障比较难一些。因为这个长线保障也是比较困难的。
1: 这次呢，救援确实哈，像您说的，我们面临着方方面面的挑战哈。但是呢，前方的整个的救援队伍还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也希望他们能够保持身体状态哈，心理状态都是比较良好的。我们也注意到，国家卫生健康委啊，也紧急部署了伤员救治、心理疏导、医疗保障等方面的工作。那想知道心理疏导方面，幸存者一般会出现哪些异常的情况？我们通常有哪些疏导的手段？
0: 根据我们这种经验吧。就是幸存者他常见的应急反应有以下几种，一是情绪麻木呆滞，就是可能受这环境那种瞬间来那种冲击，他就比较麻木呆滞了。第二是死不打呼，就是一直停不下来，一直在好像有一种什么那个过度的一种悲愤的一种心理，还是过度的警觉失眠，这都是他们出现的。再看那个画面反复在这个眼前闪回，就是我记得在一次救援场景，一个母亲蹲在废墟上，她说她孩子就一直向她走来，她说就在废墟向她走来，需要我们去过去给她去接一下，她就已经出现这种幻觉了。还有部分人员出现躁动啊，否认这个现实，这不是真的。所以这些现状可以说都是能体现出来，特别这次更什么，在瞬间还没有反应的时间下出现这种，可能是如果是幸存人员要出现以后，可能是他的反应可能更大一些。那么通常干预手段，我们干预手段一般都是什么呀？作为我们救援队员这块的，可能是不是像特别专业这种，我们首先是先保证他的这个生存保障，先保证保命，然后再保证他其他的一些的，把命保住以后，我们再进行保证其他的安全，包括温饱啊，然后再开始心理疏导。主要是我们心理疏导现场就是说陪伴倾听啊，不强迫这个重复他的灾难，就是不去问询，因为我们做救援队员，我们去问他一些应该是需要我们掌握这些东西以后，并便于我们很好对其他人员的这种搜救。但是我们一般对这种人救出来以后，这种幸存者，我们不会去强迫他去服从他的灾难的经历的啊，保证他休息。还要区分这个普通应急反应和重度性应急障碍这种反应啊。如果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应该交给专业人员个案的进行专业协助了啊，来进行他这个心理这个。介入以后，可能更高级的一些支持，对他将来恢复这种心理正常的状态还是有好处的。那么同时还要关注一线救援队员的心理压力，这块来讲是我们做非常有，可以说是心理每次救援的时候这个冲击力都很大的，一个是怕自己救不好，另外自己怕自己能力啊还是达不到的一些相关的要求，这来讲是压力也比较大。另外还是存在一些对未知的一些次生灾害的风险带来的一种冲击，也是各多方面压力在一块儿，所以救援一线队员的心理压力也需要得到必要的一些关怀和重视。
2: 面对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有哪些信号能让我们尽早的识别危险？又有哪些防范自救的要点？一小段广告之后，新闻超链接将继续关注泥石流灾害。节目直播进行中，也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7: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8月29号20点至30号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面对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有哪些危险信号能让我们尽早的识别危险？又有哪些防范自救要点？继续有请中国国际救援队原副总队长刘向阳。
1: 刘队长您好。
0: 您好主持人。
1: 很多人也在想哈，遇到这种有可能发生的危险情况到底该怎么去应对哈？比如说如果遭遇山洪、泥石流的灾害，如果说条件允许，我们向两侧高处快速的去移动，能够提升幸存的概率吗？
0: 也可以的，因为这个是可以说是多少年来总结出了这些经验的，这都是用命换来的。那这个来讲，可以说往两侧高处移动，如果遇到山洪或者泥石流灾害，是可以极大的提升生存概率的。大家知道山洪、泥石流这个沿沟谷向下运动，所以我们这个实验发现这种情况以后，我们一定是千万不要顺着沟或者向上或者向下，一定要是向着两侧河床的山坡高地横向撤离，来脱离泥石流的这个流行那个路径啊，还不要攀爬的沟谷的一些孤立大树啊、孤石啊，泥石流可以是瞬间就把它摧毁掩埋的，所以我们只有是往两侧进行转移，才能保证我们的安全。因为两侧以后到那遇到阻尼作用以后，到边缘地区，基本上泥石流变成它的流速变成零了。所以这有逃生机会。那么我们通常在作业的过程中，或者是刚才我已经前面也讲了，我们在作业过程中一定是先研判我们周边的环境，或者是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以后，一个干枯的河谷里面，我们都首先想到以后我们如何是真实

0: 的速度看着哈，没有这次泥石流速度这么快，有些人甚至是看到了，然后呢还在拍视频不撤离。像那种远处的泥石流啊、洪水，为什么它的速度看着有一点迷惑性呢？感觉不是很快呢？
1: 就这里面就是视觉距离的错觉了。
0: 嗯，
1: 其实它速度还是很快的，就是尽管不快，它也是比我们人跑起来快的。怎么远距离观察会低估它的实际流速的？泥石流看着流得缓慢，实际流速可以说也是超过我们奔跑的速度的。二是泥石流存在的间隙的特征啊，就前期流量可能小，会短暂的停留，但是它积蓄到一定程度以后，会使人产生灾害已经过去的那种错觉了。但是后续到一定程度以后，它的洪峰可能更大，也就相当于一个泥石流形成自己一个小的一种堰塞小湖一样，然后它再退地以后，那可能是更大，所以这是比较危险。另外是我们的侥幸心理，因为灾害距离上远，我们要驻足拍摄呀观望，会错失我们的逃生时机的。只要听见沟谷轰鸣、水位异常，我们应该立即撤离，不要悲观，这都是常识性的一些东西。
0: 那像山洪泥石流，它在哪种地形条件下会突然间变强呢？河流通常还有一些 S 弯啊，哪里是冲击力更强的一个点位呢？
1: 这里面就是突然变强的条件是有几个，一个是上游突发暴雨，就突然发暴雨，这大家现在也能感觉出来，我们现在的天气啊，极端天气特别多，甚至可能是这边是晴空万里，但是一两公里以外可能是瓢泼大雨。这来讲就是上游突然爆发这种暴雨，包括冰崩、冰湖溃决，下游还没有降雨，洪水就突然已经来袭了，这是一个特点。另外，沟道这个急剧收窄，这个流道啊急剧的收窄了。水流汇聚到水位也到一定程度，它会暴涨，沟道会滑坡、巨石、临时这个天才，所以刚才说我说这个小堰塞湖这种性质，然后溃决，然后突发性洪峰就来了。然后刚才你说的河道 S 弯，弯道这个凹岸呢，也就外侧受水流直接冲击，这个破坏力最强，也最容易被冲毁。这个凸岸这块内侧啊，泥积为主，避险要远离这个岸。就凹去这个河道的凹岸，所以这块来讲，一定我们要离开，这是非常关键的。
0: 对，而且这次吉隆的泥石流灾情，它是冰崩引起的，和以往我们普通认知里边的泥石流灾害还不一样，它和降雨没有必然的联系。冰崩往往是大晴天没有降雨，就这个时候温度高嘛，容易使得冰不稳定的地方发生破裂，形成泥石流。这个也是刷新了我们的一个认知哈，就是我们如果去这种比如说周围有冰川的这种地区的话，即使是大晴天，我们相关的这种防范意识也是不能够松懈的，是吧？
1: 对的，只要是有危险的地方，我们都应该去研判我们如何来进行做好我们的逃生准备啊，无论是就是高山地区、雪山这种情况，还有平时我们一些沟谷啊、一些河流断流这些地方，感觉是很平静，其实危险就在我们身边，所以随时可以发生那个险情的，所以需要我们做好一些防范，特别是意识防范最重要。
0: 我看到有一些科普说，这个山洪到来之前，河水会变得浑浊，就这个现象它是一个普遍规律吗？我们看到浑浊的情况就一定要撤离吗？有没有可能它没有什么浑浊的现象发生，还是会有山洪？有没有其他的蛛丝马迹供我们去参考？
1: 啊，它是浑浊是一方面的，就是尽管不浑浊，但是有些前也有这个山洪爆发等一些前兆的。你不，沟谷啊、河谷里面传出类似火势那种轰鸣、闷雷声，河水突然的断流或者水位猛涨，地面有震动，山石树木啊滚落声响，这些都出现了。然后大规模泥石流这来前呢，前方会涌现出强气流涌，有时声音先于洪水击打。所以我们经常听见了异常的声响，这就要立即避险。
0: 嗯，是。那这个气流的冲击会有多强？
1: 气流的冲击，你对人体来讲可以说是它是一种就是大规模这个泥石流高速推进，前方会挤压空气，产生明显向前的气流冲击。但是这种气流冲击对我们是影响不大的，但可以做我们重要预警信号来传达。但是那个泥石流，洪水泥石流还没达之前，轰鸣声已经到我们这个位置了，所以听到我们前方沟谷啊

0: 第一名的洪明，这就是应该立即撤离了。尽管我们已经肉眼已没有看到洪水，但是肯定洪水也获救了。
1: 这也是提示我们哈，现在如果说大家喜欢野外徒步露营的，就一定要随时观察周围的情况。尤其是如果我们选择在某一个地方扎营要睡觉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不能够随时的去观察周围的环境，那这个扎营地的选择就非常的重要。怎么选择更为安全一点的地点？像那种看起来已经干枯的河道，它的危险性是不是也是很高的？
0: 对，这是经验告诉我们，包括有些这个出现一些每年都出现这种干枯河道以后，这个被困人员或者是被这个冲走的人。那么干枯河道啊，主道沟、河口、河岸那个凹岸、严谨露营的，这是多少年总结出来的啊。即便现场没有水流，上游啊远处降雨，包括冰崩、洪水，它是毫无预兆的就来突袭的。所以这来讲，以后就是我们一定要是要研判现场的环境，到一个陌生的点。那么为什么要去研判呢？我们感觉是因为什么？大家可能历史上这个地方都挺安全的，但现在极端天气，大家知道极端天气和历史上那个教训，看这个水位啊，它是还是有差距的。所以现在大家不要一定说历史上没有，这个可能就没有了。所以这点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是现场，无论是到任何陌生的环境，我们都要去研判我们的这个生存环境。那么选址要点，扎营位置是高于历史洪水的痕迹。刚才我说历史高于历史的痕迹的，历史上没有，我们也要小心这个位置是不是安全，避开碎石、边坡崩塌的落石区啊，可以观察这岸边石头、树木遗留的泥沙印记，来作为这个最高这个洪水这个参考位、历史参考位。但是，尽管是这些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刚才我说了以后，也要参考。也要根据现场情况，我们进行研判这个点安全不安全。
1: 受山洪泥石流冲击之后的地区哈，它的这个岩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怎么判断自己现在暂时待的这个地方是不是安全？怎么继续转移到更为安全的地点？
0: 灾害过后啊，两岸那个岩石都比较松动，边坡稳定性大幅下降，仍存在着市区垮塌的空间。特别是这种地质灾害，就是地震或者是造成的，可能这更严重一些。这个松动，但是这种冰坡刮下来的也是对它的两岸这个岩石啊也进行了侵蚀，所以这个风险同样存在。如果这个侥幸未被掩埋，就不要沿河道向下依靠，要抓住稳固的石块，就是树干稳住身体。如果是群机啊，向横向向高处攀爬，远离河道，与正在就是坍塌的边坡，持续向上的移动啊，确认。我那个深处啊，洪水水位之上的安全区域，这些呢，这些是转移好到安全地点。
1: 是，像灾后的清淤工作，对于减少疫病发生也是非常关键哈。尤其是比如说洪水它覆盖的是人口聚集的区域、村庄啊、城镇，这个工作就非常的重要。那消杀工作是怎么开展的？所有被水和淤泥泡过的物件，我们都不能用了吗？
0: 这个淤泥混杂的垃圾啊，动物残骸，这个污染性很强的。通常我们遇到这种洪灾以后啊，都要进行大规模的进行消杀。那么作业人员应该什么呀？穿这个防护服、手套啊，这个胶鞋呀、口罩，避免这个皮肤直接接触淤泥啊。这是开水再清理淤泥，完成这个清淤以后，在环境进行消杀啊，不要直接向那个。厚的淤泥上层去喷上那个胶毒剂，把它清除以后，我们再进行整个这个现场这个消杀工作啊。这个物品处理就说这个食物啊，被褥啊、丝织物等被起泡的，建议啊直接捣碎掉，这个不要再用了啊。还有金属啊、陶瓷啊等硬件物件，冲洗消毒后可以继续使用。那么家具啊，是这个污损环境，看看破损的环境的情况。进行判断啊，看能不能用啊。水源呐、水井等必须检测，消毒合格之后，然后才放格使用。
1: 是清淤工作其实是非常消耗体力的哈。我看很多清淤的现场的那些新闻报道里边，都是救援人员是一起啊才能推得动一些淤泥，对大家体力消耗非常的厉害。
0: 对，这体力消耗非常厉害的，也要注意在清理过程中防止这些这个 这个传染物啊、感染物、污染物啊进入自己的手和脚

0: 过口鼻，因为大家可能是时间作业长了出汗了，可能是第一时间就要去用手或者是沾染污染物的手啊去擦一擦，这样都是非常危险的。
1: 对，包括这个淤泥里边可能会藏着一些尖锐的物品哈，我们在清理的时候必须得穿好各种的防护的装备哈。
0: 防护，对，防护服和装备，这是非常重要的，防止我们在清理过程中出现不必要的一些这个伤害。
2: 这次泥石流灾害造成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国吉隆尼泊尔热索瓦口岸是中尼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之一。吉隆口岸为何建在深切河谷中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吉隆口岸距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陆路只有130公里左右，是传统中尼边境贸易通道。大唐天竺使出名石刻记录了唐朝使节房玄策经吉隆沟出使天竺的史实。一条吉隆沟，半部西藏史。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磊告诉中国之声，
4: 吉隆口岸有非常长的历史了，从唐朝的时候开始都有这个就是我们交流的记录，所以就历史证明它是比较安全的，才有了这样一条路。因为一些不安全的道路早就会被淘汰掉，尤其在这种通关的口岸上，大家在这些区域其实可选的地方也并不多，他要考虑很多的因素来去选址。除了安全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历史的、文化的、外交啊等等各方面的需求。因为你选的点两边都能走通才得行啊，因为这些走廊都是上千年的形成的一个这个社会经济走廊嘛。
3: 吉隆口岸所在的吉隆沟提供了这条从青藏高原腹地通往南亚低地的低海拔连续通道。它从海拔约4200米的宗嘎镇附近向南延伸至海拔约1800米的热索村，约93公里内落差近2400米。国际地质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介绍，这处深切河谷也为此前建设口岸提供了一定条件。
5: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这个地形地貌。我们这个选址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海拔也不是很高，大概2000多一点。那么如果你海拔太高的话，长期在那边工作生活的话，那对我们人员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
3: 2015年4月，尼泊尔中部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中国西藏部分地区受到波及，中尼两大通商口岸吉隆口岸和樟木口岸均受损严重，尤其是樟木口岸，直到2023年5月1号才恢复双向货运通道。期间，吉隆口岸承担起中尼主要陆路口岸的重任。而在吉隆沟，河流、公路和村落能够顺着巨大高差的沟谷向南展开，这为口岸发展提供了便利，也让沿线设施暴露在陡坡、急流和山地灾害的影响之下。2025年7月8号，吉隆县境内东林藏布河河水暴涨，吉隆口岸热索桥又称友谊桥被冲毁。2026年1月1号，吉隆口岸正式恢复货物和人员通关。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
6: 以前的时候选址就按照历史经验的方法，一般我们搞地灾害就是过去发生了怎么样，然后调查一下地形地貌。但是因为现在来说全球变暖，可能冰川快速融化，那岩体不稳定的这种事件会更多了。从这次事件来说，就是冰岩崩下来然后直接转化成泥石流，中间没有停歇的，这个就是非常快，就几分钟，这个在我们国内来说也是非常罕见的，对我们可能来说有点新的因素引发的。
3: 西藏是中国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拥有吉隆、普兰、樟木、里兹等主要口岸。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向中国之声表示，此前的吉隆口岸是这些口岸中基础设施条件最好的一个，此次遭到泥石流灾害冲击，损失巨大。刘宗义进一步分析，未来中尼需要进一步加强在自然灾害治理等多方面的协同合作。
7: 下一步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够尽快的恢复，并且通过其他的这种通道来恢复。再一个就是说，建设是需要双方共同进行，选址气候变化要考虑进去，并且呢作为一个底线。
8: 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境内，预计8月29号20点至30号20点。

0: 湖北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南大部、广西中北部将有五级阵风六到七级大风，东海大部、南海大部、巴士海峡、长江口和杭州湾、浙江中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沿海将有六到七级阵风八级的大风。防范台风，大家有时也会看到一些比较独特的所谓冷门妙招，比如台风天要给门窗留条缝才更安全，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1: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2: 台风天里到底是把门窗全关上更安全，还是留条缝隙更安全？
1: 当然要门窗紧闭啦。很多人有一个误区，认为台风天开窗留缝可以平衡室内外气压，防止房屋结构受损。但实际上这种做法不仅无用，反而非常危险。即使关上门窗，我们的房屋也不是绝对密封的，各种角落和缝隙也能缓慢地平衡压差。此时窗户承受的是均匀的静压差。现在住宅窗户设计已考虑气压变化，足以应对台风期间正常的气压波动。一旦开窗留缝，外部的高速气流就会顺着狭窄的缝隙猛灌进室内，反而更容易导致玻璃晃动、开裂，甚至整扇窗被吹落。微小的缝隙会让气流产生喷射效应，在室内形成强烈的乱流和剪切力，持续冲击玻璃薄弱部分，反而极易导致玻璃被震碎。同时留缝会导致强风夹带雨水大量涌入室内，破坏家具、地板和电器，也可能将室内的轻小物品吹乱或吹出窗外，造成高空坠物危险。
2: 为什么空调既可以吹出冷风，还能够吹出暖风？
1: 空调制冷与制热的核心物理原理是制冷剂在不同压力下的沸点不同，在不同温度下蒸发吸热或液化放热。首先，空调主要由压缩机、室内外换热器、节流装置、风扇、制冷剂管路和四通阀组成，其中制冷制热切换的关键部件是四通阀。四通阀是一种具有四个接口的换向阀，通过改变制冷剂流向，使室内机和室外机交换作用，从而切换制冷与制热。制冷时，压缩机可以压缩制冷剂蒸汽，使其压力提高，进而也能提高其温度。此时制冷剂蒸汽处于高温高压状态，沸点也就是冷凝温度很高，温度也高于室外空气，因此制冷剂在室外机中可以放热液化，液态制冷剂经过管道流向室内，再经节流装置降压，压力降低后沸点下降，因此能在室内换热器中蒸发吸热，制冷剂始终在管路内，室内热空气由风扇吹过冰冷的换热器，热量经翅片和铜管传给制冷剂，降温后的空气再被吹回房间。制热时四通阀使制冷剂反向流动，制冷剂经节流后流向室外机，此时制冷剂压力低、沸点低，温度可低于室外空气，因此其在外机中会蒸发吸热，随后气态制冷剂流向室内，经过压缩机被压缩成高温高压气体，进入室内机冷凝放热，风扇就能吹出暖风了。
2: 吃火锅的时候，辣锅的水会消耗得更快吗？
1: 为了解答这一个问题，我们专门去吃了一次火锅，仔细观察了菌汤锅和牛油锅，尝试从物理层面去解释这个问题。我们观察到辣锅的水似乎消耗得更快，加水的频率也更高。实际上辣锅一般油更多，从挥发的角度看，升温过程中油层会阻止水分的挥发，这会导致辣锅的水消耗得更慢，热量损耗慢，热得也更快。而在沸腾后，辣锅和清汤锅的挥发量理应相同，这两个系统吸收的热量一样，这部分热量都导致水的液气相片，所以水的挥发量几乎一样，它们只在早期的一小段时间中有差距。同时我们也考虑了盐分的影响，辣锅中盐分更多会不会导致沸点更高、温度更高，从而蒸发得更快呢？答案是否定的，盐分确实会使沸点更高，但是火锅中的盐分对沸点的影响微乎其微，只升高大约0.1到0.2摄氏度，这对蒸发速率几乎不会有影响，而且盐分甚至还会抑制水的挥发，因此单从挥发的角度，菌汤锅理应比辣锅更快。当然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0: 那就是大家的喜好。如果大家更爱吃辣，会在辣锅中上更多的菜，带出的水分更多，肯定会导致辣锅中的水消耗得更快。所以真正决定水消耗快慢的还是吃饭的人。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负责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四天，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今天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今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总台记者了解到，卫星遥感具有全天候、全天时、高动态等观测优势。根据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需要，应急管理部部署国家减灾中心启动卫星应急数据获取机制，综合利用应急减灾、资源、高分等系列卫星数据资源，对灾害过程开展监测。利用应急减灾2号卫星数据，通过分析河道及山体植被的异常变化，准确溯源冰岩崩位置。同时利用资源、高分、北京3号等卫星数据，分析识别滑坡区域、堰塞湖位置及下游口岸损失情况，并对堰塞湖的面积变化、溢流情况等持续开展动态监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近期强降雨导致云南昆明市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折叠床、被子、毛毯等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0: 支持灾区做好救灾救助工作。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以及湖南、江西等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风情、汛情、灾情，对防汛防台风工作进行再部署。会商指出，台风沙德尔目前位于江西境内，将继续向西移动进入湖南。受其影响，今明两天，江西西部、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江苏、安徽等地持续降雨，累计雨量大，上述地区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风险较高。当地时间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其在该国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萨拉万地区捣毁一恐怖分子团伙。伊朗革命卫队称，该团伙隶属于美国和以色列，企图在该省实施一系列恐怖袭击。行动缴获了20包爆炸物及爆炸物配件、武器弹药、星链设备等。美国和以色列对此暂无回应。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今天，2026年世界跆拳道女子公开锦标赛迎来第二个比赛日，付小璐、王潇璐分别斩获49公斤级和53公斤级冠军，为中国队再添2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5: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有！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女排亚锦赛决赛队伍已经全部产生，中国女排与泰国女排会师决赛。今天的半决赛，中国队打得怎么样？稍后为大家带来比赛的战况解析。中超联赛第25轮进行了多场较量，成都蓉城目前距离夺冠只有一步之遥，保级区的竞争也愈发激烈。天津金门虎、青岛海牛、武汉三镇，谁能完成绝地求生？稍后我们一起讨论。还有斯诺克武汉公开赛今晚收官，中国德比赵新彤对常冰玉，稍后我们会共同关注。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把目光转向中国女排。今晚的这场亚洲女排锦标赛的半决赛，中国队是3-0完胜伊朗队。相关话题我们连线央视体育频道排球解说员孙鹏耀。鹏耀，晚上好。
10: 方亮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今天的面对这个对手伊朗队呢，我们曾经小组赛对上过，而且当时也是3-0赢的他。两队这次算是短时间之内的二番战，中国女排具体发挥的怎么样？
10: 我觉得大家发挥挺好的，因为伊朗队嘛，创造历史，然后这也是一支情绪化的队伍，今天一上来把自己的特点，我觉得进攻啊很凶，然后在防守上也给了我们进攻很大的压力，所以姑娘们一上来呢，对于对手的拦防做的不是特别好，然后我们自己的进攻也没有打出这个相应的特点，大家都是很想发力，然后拦网上有点踩不准点，所以第一局的比分就是交错上升，有点偏紧，然后这个第二局开始，你大家可以看到中

0: 他慢慢的掌控住了这个局面。我们能够首先从篮网上换上郭忠南之后，我觉得中国队整体的篮网是有提升的。另外我们自己在进攻方面也不注重说我要发全力，而注意说打速率打落点。所以总体来看，我觉得比赛能够3-0拿下，并且是在残酷的淘汰赛当中，是实属不易。
1: 嗯，我们当时小组赛面对他的时候，当时第二局那场比赛的第二局一度打得比较焦灼，最后25-23只将将赢了对方2分，也就是那一

0: 数不一。
1: 我们当时小组赛面对他的时候，当时第二局那场比赛的第二局一度打得比较焦灼，最后25-23只将将赢了对方两分，也就是那一局其实赢得有一点惊险，所以很多朋友也在担心说今天晚上会不会碰到类似的考验。这个类似的考验实际上是在第一局出现的，25-22。你刚才也谈到这方面的原因，如果这两场比赛做一个对比的话，你觉得主教练张勇指导针对现场出现的问题做了哪些针对性的调整，效果怎么样？
0: 我觉得首先张勇指导是在人员的这个使用上吧，就郭春楠上去我觉得他这个作用比较大。另外小组赛第一次碰他的时候等于是一场遭遇战嘛，对伊朗队不是特别的熟悉。其实大家我觉得是有点低估了伊朗队的实力，最近大家也都在讨论说伊朗队现在在未来有可能会是一支实力比较强的这个队伍，因为他身体素质非常好，大家也可以看到他的这个防守的水平很高，队伍的冲劲儿也很足。所以经历了那场小组赛之后，首先大家在进攻方面打得没有那么着急了，可能之前觉得说队伍对方的拦防没有那么好，然后我们进攻上就不会说想的太多。但是从那场比赛小组赛结束之后，今天淘汰赛一上来，除了第一局自是自己打的偏紧之外，从第二局开始我觉得就很好的理顺了可能赛前主教练部署的一个思路，我们怎么去打对手，怎么去耐心的通过拦防去限制对手进入到这种来回球。然后我今天在现场看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其实大部分时间打的还是比较耐心的，来回球的这种准备非常的充分，也能够通过后排积极的这种防守在一些困难的时刻去硬顶，然后我们这个通过反击去得分，这个是我觉得比小组赛做的要好的地方。
1: 大家很关心这支中国女排，可能通过转播镜头也注意到了我们的功勋教练陈忠和指导，包括曾经的女排黄金一代的球员们，很多人也都到了天津为球队助阵。在现场你和他们有没有进行一些什么样的交流？
0: 简单的交流了一下，就是这个黄金一代还是希望能够来到现场给我们新一批的女排姑娘们加油吧。然后现在的这个国际排坛的发展趋势，我们其实也没有说有十足的把握说我们一定会这个战胜谁，一定会怎么样，但比赛就是需要一场一场的来。大家也觉得现在这批小将还是比较有潜力的，但是呢这个困难肯定会特别多，大家需要在这种关键的比赛当中，尤其在心态方面去得到锻炼，然后进一步的去成长。
1: 我们再来说说今天的另外一场半决赛，日本打泰国的这场比赛可以说是爆出了一个冷门啊。虽然这两个队赛前都被认为是我们的主要对手，而且我们那天连线的时候还特意说到了不能轻视泰国队，他的心态、他的经验、他的稳定性在所有球队当中是有自己独特风格的，但是大家在赛前还是普遍更看好日本，结果泰国队是3-1战胜了日本队。怎么看泰国女排今天的这样一个突出的表现？
0: 我觉得确实像我们上次连线的时候说的，泰国队目前在心态上是比较平稳的。另外，其实你只说心态平稳是没有用的，你必须要有一个好的这个技战术的框架来作为支持，你必须有实力，然后你再有一个好的心态，哎，可能这个是给你加分的。所以泰国队，我觉得目前这个加里鹏回来之后，他的拦防水平一点都不比日本差，就今天的这场半决赛表现出来的。以前你会觉得说日本队是泰国队的放大版，他们的拦防、他们的进攻都是要比泰国队要更好。但今天现场我解说这场比赛，我觉得泰国队首先在拦网上我感觉比以前要更强，他的这个拦防今天的发挥非常出色。然后这个日本队今天打的是因为这个压力太大太着急了，然后泰国队自己的进攻的组织在波鹏的这种调动之下，就球队整个打的都非常的顺。但是你如果让我去总结这场比赛的话，我还是觉得这个日本队是被压力给压垮的一方。但是我们也从这场比赛看到了，其实日本队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强，不然的话也不可能说在面对这样的一场比赛的时候一直在反复的说被压力压垮压垮压垮，还是自身的这种能力目前来看竞争力不是特别的突出。而结束了这个半决赛之后，我觉得我们首先需要真的要好好的去准备这支泰国队了。
1: 今天你在解说比赛的时候，当时很多次提到泰国女排的两位边攻手查楚昂、平皮查亚，对吧？能不能给我们再谈谈他们的特点？
0: 其实我觉得查楚昂倒不足为惧，因为查楚昂现在有点跳不起来，他基本上就是打速度，然后其实更多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在那个就是高球的时候打一些这个时间差，就可能那些球我感觉是他挺敢打的，然后也有经验，可能不好的球他该怎么去处理他会做得比较好。但今天他主要得分点是那个萨西帕蓬和平平查亚，这两位给我印象非常深刻。但是呢这个萨西帕蓬是有爆发然后有力量，然后比赛的气质比较好， 然后平平查亚其实前面

0: 受到日本队的重点拦防之后有点哑火，但是后续从应该第四局吧，他那局的爆发非常的关键，然后帮助这个泰国队终于是把这个进攻线给支撑起来了。等于是日本队今天的进攻是主要靠萨奇帕彭和皮皮查亚，但是这个查床在保障环节上这个出了很大的力，然后在进攻方面上你要说他特别的瘸腿，我觉得今天也没有，就他现在的这个身体条件，老将还是在发挥自己的一些价值。那如果说特点的话，我觉得皮皮查亚在二号位打得非常快，然后他是一个打得比较巧的球员，就是可能这个第一是抢速度嘛，第二是他不会让你就是拦防特别的舒服，所以你明天在对上他的时候，你的四号位的拦网能不能够盯住，然后你能不能慢跳，能不能把手型做好，你后排的匕首线露出来的那个防守的线路你敢不敢取，因为他高点带手腕，他球有的线路特别散，然后这个萨奇帕彭的力量比较足，然后经常能够这个，因为他打的也比较平，然后他能抢到那个球的高点去炸你的手，打手出界，然后你能不能够在拦网上就是副攻能有非常好的预判，然后他孵化出来的那个匕首线他能打大斜能打腰线，我们的自由人能不能够这个取位准确。但是今天泰国队消耗特别大，然后我觉得泰国队在体能上会有所下降，尤其是萨奇帕彭今天到三四局的时候，我真的是感觉他有点打不动了。
1: 嗯，
0: 但日本队自己实在是浪费了太多太多的机会。明天我个人感觉还是一场上风球，但一定会很难打，因为泰国队是太想拿这张奥运门票了。
1: 讲到明天这场决赛的展望，我看到有朋友留言说明天大家准时收看啊，大概率三大球第一个进奥运的就是女排了，就很多朋友觉得我们打泰国队好像有这个心态上的优势，有过往战绩的优势，总之比打日本队好像更让大家放心。但是也有的球迷反过来说赛前大家可能主要的精力备战的这个准备都放在日本队身上，现在换了一个队，这可能是一个新的挑战，你怎么看这里面的所谓变析？
0: 我觉得跟打日本队一样的是，首先面对日本和面对泰国，肯定面对泰国要稍微的容易一些，这只是稍微容易一些。其次是也有一点，就像我今天赛后采访赵勇指导的，他必须就是队伍必须要做好什么，他说必须要做好网口，就是你网口必须要有优势，不然你跟对手是比不了的。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跟对手一直在这种来回球的垃圾当中，那中国女排很难有优势。所以我们能够在网口解决的问题必须在网口解决，这个是我们明天必须要做好的，也可能会左右两支队伍的这个心态。从现场看的发电环节上，我不觉得中国女排在发球上会有多么大的优势，所以我们要做好就是对方一攻顶得非常好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够耐心地跟对方一分一分地纠缠住，来回球当中我们能不能减少破坏性拦网，能不能够耐心地去跟住对方的这种吊球打吊的结合，乱球会很多。所以我今天从赛后采访队员的反应上来看，确实相比日本队我们的压力会小一些，但是泰国队确实是一支特别容易被大家低估的球队。
1: 我记得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在这个南京打的这个世界女排联赛，当时我们也曾经碰到过泰国队。那场比赛呢，虽然不是一个什么决赛啊或者锦标赛的争夺冠军的这样一个比赛，但最终当时打得也很激烈，打了一个3-2，对吧？
0: 对，
1: 明天的比赛你觉得也会是一个相对比较激烈的比赛吗？还是结合刚才我们说的中国队网口的优势、中国队心态的优势、中国队主场的优势，以及对方今天打的这个体能上面的劣势，几种因素叠加，也许明天我们会很顺利？
0: 我自己一个大胆的预测吧，我觉得不会像上一次那么艰难。这个预测在于，其实中国队在复工线上，你看赵勇指导是一直在想办法。复工的进攻很重要嘛，我们一直在说，然后今天换上郭龙南之后，我觉得这个小将还是挺敢打的。他和王媛媛，然后主攻今天也是第三局的时候把吴梦洁换下去，换唐金上来，效果也不错。这个主教练其实我感觉不管是主教练还是队员，也就一直在准备这个最后可能产生的这场硬仗。就目前我们自己队伍的情况上来看，我觉得会比较理想一些。泰国队吧，在我看来他一直是攻不如日本队，他的进攻能力不是特别的强，所以我因为日本队在网口上给泰国队的压力也比较小，其实日本队是能防，但是他很他拦不了多少，但是中国队当这面墙摆在日本队面前的时候，我觉得日本队还是一直在被动的去想办法， 所以只要我们能够把自己的拦网做好，我觉得这场比赛不会那么困难。
1: 嗯，希望借你的吉言，明天中国队能有上佳的发挥，能够顺利的拿到这张直通2028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我们也会继续关注中国女排。谢谢孙鹏耀这时段电话连线中国政球时刻，给我们分享中国女排第一时间的赛后点评。谢谢。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快速扫描几条体育资讯。在波兰举行的2026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首个决赛日比赛中，由于诗梦、伊梦蝶、王楠、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四人皮艇500米金牌，这是中国乃至亚洲选手第一次获得四人皮艇项目世锦赛冠军。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赛决胜轮昨夜今晨继续进行，中国选手郑钦文2-1战胜俄罗斯选手普里丹金娜，拿到美网女单正赛入场券。中国足协今天发布公告说，近期网传的中国足协不与 U23 国足主帅安东尼奥续约的传言为虚假信息。足协充分肯定安东尼奥团队今年率领 U23 国家男足夺得亚洲杯亚军，实现历史性突破的贡献。网传双方不再续约、更换教练、阶段性用人等内容均为恶意猜测，与实际情况不符。2026现代五项世锦赛昨天进行了男子半决赛，中国队陈百良、马玉昂晋级决赛。这次世锦赛是亚运会前中国队一次重要的大赛练兵，目的是检验阶段性训练成果。在今天凌晨进行了一场篮球热身赛中，中国女篮79-68击败马里，终结了连败。此前中国队输给了意大利队，又在一场教学赛中不敌波多黎各队，这场胜利是中国队本次欧洲拉练斩获的首胜。中国女篮接下来还将在当地时间30号与西班牙队进行一场热身赛。中国乒协今天公布了2026亚洲乒乓球锦标赛的选拔办法。据国乒总教练秦志戬介绍，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陈幸同和何卓佳五名运动员自愿放弃本次选拔资格，周启豪不参加男单、男双、混双的选拔。教练组将根据不同项目的备战练兵实际需求和对手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选拔办法。来关注欧洲足坛，英超第二轮曼城客场4-1击败了水晶宫，取得两连胜，哈兰德和谢尔基各进两球，水晶宫则遭遇到联赛两连败。德甲联赛开赛，卫冕冠军拜仁慕尼黑主场5-1大胜斯图加特，取得新赛季的开门红。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足球。中超联赛今天进行了第25轮的多场比赛，争冠、保级形势都有了一定的变化。相关话题我们连线总台体育评论员曾侃。曾侃，晚上好。
0: 你好，各位决胜时刻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咱们先来说说事关中超冠军归属的这场较量，成都荣城对辽宁铁人，最终呢是成都荣城获胜。而且这场比赛还有个特殊的看点，就是徐正源某种意义上回家，对吧？回到成都。这场比赛从比赛的前后，包括比赛的进程，有没有什么看点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觉得首先就是徐正源是我自己个人目前认为在中超联赛当中，如果你真的让我选一个唯一一个能够说是即插即用的教练的话，一定是他。那么他在来到了铁人之后，我觉得对于铁人整体的一个改造还是做得非常好的。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其实也很不错，因为来看一下上半场比赛呢，两支球队应该来说的话，就是在这个丢球之前啊，当然成都荣城整体的这个实力肯定是更强的嘛，但是呢徐正源所带领的辽宁铁人的话呢，在场面控制上还是做得不错的，甚至一度呢在这个角球这方面的机会可能还更多一些。但是成都荣城现在有一点，就这赛季的成都荣城有个发现，跟很多球队打说他打得非常务实，所以呢明明是有一个很不错的三条线的实力，哎，但是我就不要控球权，我要的就是转换，然后转换的一个高效率，再加上前面有费利佩这样特别特别好用的，所以我特别同意成都球迷的一句话，这不是费利佩，这是姆巴佩。
1: 嗯，
0: 就是有，我觉得有这么两个关键因素在，成都荣城呢能够保证自己一个很好的最后拿到了这个分数，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整体的结果并不让人意外啊，但是还是一场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个较量吧。
1: 嗯，说到了分数，这场比赛之前啊，成都荣城作为领头羊，对第二名北京国安的领先优势就已经超过了10分，这已经是第25轮了。换句话说，算一算这个积分的差距，也许下一轮比赛 那成都龙城就要把这个理论上提前夺冠，实际上有可能就变为现实了。怎么看成都龙城这个赛季巨大的这个领先优势？在目前领先优势如此巨大的情况下，还会产生巨大的冷门，最后时刻翻船吗？
3: 首先我觉得咱回答第二个问题，我

0: 我认为不太有冷门，因为看看后面的赛程嘛，下一轮比赛应该，应该我没记错的话，下轮客场只要战胜河南，这就提前夺冠了。那么后面的话呢，两个主场啊，对阵金门虎和对阵大连鹰博。那么大连鹰博呢，也是在积分榜这前列的球队。那么金门虎呢，保级压力非常非常大。所以其实并不是说金门虎成都荣城在期待金门虎，而是金门虎在期待成都荣城下轮比赛能不能够提前夺冠，然后呢是不是状态上面可以稍微放松一点，让自己的这个保级压力呢能够小一点。然后呢最后一场比赛呢是客场对阵山东泰山，我个人认为那不太有这种大冷门的可能性出现。如果真的是按照实力悬殊来评价一个冷门的话，除非就是下一场比赛没有能够取胜，然后紧接着这个天津金门虎又在成都荣城的身上拿到保级关键的分数，这叫做冷门。但是我觉得本赛季一方面是有多支球队被罚分啊，这其中也包括过去像海港啊、像申花呀、就过去两个赛季这个表现都很出色的球队，另外也包括像北京国安这种传统的强队。但与此同时还是得关注一下自己，那成都荣城的开局打得太好了，十二轮不败呀。但是与此同时你看北京国安前六轮五轮不胜，然后青岛西海岸对吧，咱们就说这两支现在都是37分的球队排在二三名，青岛西海岸开局11轮里边只赢了一场。所以当所有球队可能还在罚分往零分线去拼搏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找状态的过程当中，他一脚油门已经是一骑绝尘了。而这样的一个状态和信心又非常好的完成了球队教练组更换之后的衔接，让自己整支球队的状态一直在正向循环当中。所以尽管中间可能经历了5轮的平局啊，但是依旧能够让自己把冠军的这个归属的主动权呢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边。
1: 嗯，说到了平局，我们再来说说北京国安。北京国安一度啊走上了连胜的快车道，但是这两轮比赛前进的速度放缓了，遭遇到连平，而且和大连鹰博的比赛呢赛后还爆发了冲突，这方面有些什么样的观察可以介绍给我们？
0: 首先呢这场比赛因为一方面这是属于直接对话啊，大连鹰博跟北京国安呢这都是属于在积分榜的应该说第二集团啊直接较劲儿的对手，这肯定是一个火星撞地球式的这个比赛。那么再一点呢，这个肯定也是因为两支球队都是急于要去拿分嘛，而且这场比赛作为大连球迷可能心中他想的是，哎呦我这么多好几个进球我都被吹掉了。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更能够看得出什么 VAR。 我在这儿我首先要说明一点，我不是说 VAR 的这个现在的这个使用到底是一个就是过多介入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大家发现没有， VAR 的存在它其实放大了情绪。过去没有视频助理裁判的时候呢，裁判一吹哎可能就这个事儿就过去了。
1: 嗯，
0: 但是当2018世界杯在世界杯的正赛当中开始正式引入了视频助理裁判，然后呢后面所有的这些在各大规模的联赛各种铺开之后，大家发现一次判罚他因为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所有球员所有教练所有球迷的情感这种过山车式的起伏时间延续的更长，所以很多比赛的细节被放得更大，无形当中也会让国内外所有的球赛都会面临着一个大家对于关键的细节在关键场次当中关键时刻情绪的放大。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只能说是这个因为太重要了，所以的话最后大家可能这个都在那个镜头上面啊，然后就可能情绪上面没有搂住。但是我相信足协后面肯定还会去做个很细致的调查，然后再去做后续的处理。
1: 嗯，不知道这是球迷的无奈还是 VAR 的悲哀啊。我们再来说说申花2-3不敌山东泰山的比赛。这个比赛一个是开场的那个丢球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快，对吧？另外一方面这已经不是申花第一次开场那么快就及早的就丢球。这个比赛申花的防线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是说这个注意力的不集中，新教练来了之后这方面的针对性的工作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强？
0: 对，而且我必须得再补充一个细节，就是斯洛茨基在离开球队之后，那么球队实际上申花更换的可不光是一位主教练，那么同时教练组也是做出了这个更换的啊，这也是其中应有之意，因为不可能是一个教练来的，肯定也会把自己的班子给带过来的。那么所以就是包括球队定位球的进攻防守教练也换了，然后呢这个其他的很多的那配套的教练也做出了一些更换，所以肯定是导致球员们在场上他还有一个习惯要去改过来。因为真的

0: 跟很多球员都交流过，到了特别吃劲儿的比赛，到了特别关键的这个时刻的时候，大家靠的其实是个本能在踢。这个本能是什么？是自己的位置习惯，是自己球队的战术习惯，是我在重压之下，我知道我的队友会在哪儿，我的处理球的习惯。所以各种习惯它不可能在一场比赛当中呢就做出这个非常大幅度的这种改进的。那么尤其是防守，再加上我们看申花队换教练之后输的这两场，一场是主场对阵北京国安，一场对阵山东泰山，这都是实力很强的球队。所以那么在有了北京国安战胜了申花之后，当时泰山一看，哟，申花其实那场比赛进攻打得很好，但是国安队的守门员侯森表现太出色了，所以泰山队一看，我先抓开局。果然，所以这场比赛开局一旦丢球之后，新教练的这个战术布置又受到了影响，那么后面你要再扳回来，这就是比较难的。所以我觉得申花在后面接下来的这个几场比赛里边，包括亚冠二级联赛，对手也会对他现在的这么一个状态去进行研究的。哎，我就抓开局，我前十分钟我先进一个，后八十分钟你能很好的扳回来，很好调整回来吗？未必。所以这是摆在申花跟前一个很重要的坎儿。
1: 如果我们纵观一下这个几场比赛啊，就是先是0-3输给国安，对吧？然后5-4险胜成都荣城，这是客场哦，而且当时成都荣城有在所谓大家心目当中在算那个分儿，有提前夺冠的可能哦，人家生生的把领头羊给摁下来，他又说，哎呦，新主教练还是有点东西。但是这一轮又很快的输给了山东，三场比赛加在一起，三场球丢了10个，就大家会说这个防线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这是一。第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间你要说他不行吧，哎，他能够在客场先翻领头羊，就是怎么评价这个塞尔维亚的新主教练？
0: 首先，我觉得你看上场比赛打成都，荣城也是客场2分钟先丢一个，是吧？和依然先进球了。那么后面靠的是谁呢？靠的是这个阿福埃的这个非常神奇的表现。那么阿福埃之外呢，还有谁？还有吴曦，还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内江农商银行市级统一法人揭牌暨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举行，冯发贵参加，王涛、薛学深致辞。
1: 内江市与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冯发贵、张希介绍情况并见证签约，薛学深、杨福林参加。
0: 肩负着全市党员的重托，承载着全市人民的期望，来自我市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党代表们陆续抵达驻地，向大会报道。
1: 我市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为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筑牢坚强政治保障。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8月28号，内江农商银行市级统一法人揭牌暨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举行，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四川农商联合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行长王涛，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致辞。
2: 王涛在致辞中说，内江地处成渝之心，战略地位突出，自然禀赋优越，产业基础扎实，发展空间广阔。内江农商银行始终与内江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共生共荣。内江农商银行改制后，治理架构更加完善，资本实力更加雄厚，风险管控更加严密，服务动能更加强劲。希望内江农商银行乘势而上，奋力拼搏，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建设，提升经营管理质效，在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助力内江现代化建设。四川农商银行将全力推动内江农商银行做大、做优、做强，更好服务内江高质量发展。薛学深对内江农商银行市级统一法人成功组建、正式开业表示祝贺，向大家长期以来对内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内江正聚力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深化政银合作具有广泛空间。本次活动既是内江农商银行深化体制改革、实现迭代升级的重要里程碑，更标志着内江金融事业发展迈入新阶段，开启新征程。希望内江农商银行深度融入内江发展大局，持续当好服务地方发展、深耕三农领域、践行普惠金融的主力军。希望签约各方务实推动合作事项落地见效，共同谱写互利共赢、协同发展新篇章。内江将不断优化金融营商环境，全力搭建更高质量政银企合作平台，为各类金融机构在内江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活动中，冯发贵、王涛、薛学深等共同为内江农商银行市级统一法人揭牌。内江金融监管分局主要负责同志宣读内江农商银行分支机构开业批复。内江农商银行主要负责同志宣读支持内江经济社会发展若干举措。副市长温彦图与四川农商联合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杜玲燕分别代表内江市人民政府、四川农商联合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县市区7家企业代表分别与内江农商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向云主持揭牌仪式，省委金融办二级巡视员赵荣建、人行四川省分行二级巡视员熊建、四川金融监管局二级巡视员刘泽斌、四川农商联合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江林、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邓平、各县市区、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和市级有关部门、市县国有企业负责同志、民营企业代表等参加。
1: 8月28号，内江市人民政府与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内江举行。市委书记冯发贵、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希介绍情况并见证签约。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杨福林参加。签约仪式前，双方就深化合作、共谋发展进行了深入会谈。冯发贵说， 当前内江正紧扣省委赋予的建设城域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发展定位，走好配套城域加特色突破、建迁强链加创新驱动、美江优城加共同富裕三大路径，聚力做大做强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等特色优势产业，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现代农业和四加三现代服务业，加快推动通道价值转化为枢纽经济，特色产业转化为集群经济，数字机遇转化为数字经济，全市发展基础持续夯实，增长后劲稳步增强。此次与四川发展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双方在新领域、新赛道上的合作迈出实质性步伐，必将为内江优化产业布局、提升城市能级注入强劲动力。内江将务实推动合作事项落地见效，携手谱写地企互利共赢新篇章，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内江力量。张希向内江市长期以来对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给予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内江市城域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在新材料、新型储能、先进制造等产业领域优势突出，与四川发展控股公司的产业布局契合度高，互补性强，双方合作空间广阔。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将紧密结合自身所能和内江所需，在前期良好合作基础上深化资源对接与优势互补，持续扩大在内江的投资布局，全力推动在建项目提质扩能，积极谋划数字经济等新领域合作，共同为全省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和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贡献更大力量。根据协议，双方将发挥各自优势，通过建立更加紧密的联动机制，共同推动内江产业转型升级、城市功能品质提升、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及产城融合发展，助力内江加快建设城域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向云主持签约仪式，副市长蓝徐、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毛飞分别代表双方签字。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相关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市级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

0: 带着基层一线的心声与思考，陆续向大会报道。大家精神饱满，对即将召开的大会满怀期待。会议期间，他们将认真履职建言，共商发展大计。
1: 记者在大会报道现场看到，是党代表们冒雨奔赴会场，在领到会议资料袋后，便迫不及待开始翻阅，仔细熟悉会议日程，认真做好参会准备。盛会在即，大家回顾过去五年奋进路，盛赞内江近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并对即将召开的大会充满期待。
2: 社会工作事关人民幸福安康，过去五年我深刻感受到了内江市委市政府对社会工作的高度重视，民生事业发展硕果累累。迈步新时代新征程，我对内江未来五年充满期待。我会切实履行党代表职责，倾听群众心声，立足社工岗位，聚焦民生实事，把会议精神落到服务一线，助力内江基层治理与民生服务再上新台阶。
3: 对内江未来的发展，尤其是体育教育的发展充满信心，也干劲十足。我将立足本职岗位，紧扣15五体育发展部署，坚持立德树人，以体育人，用心培育时代新人，推动体教融合走深走实。
4: 即将迎来党代会，作为妇幼健康战线的党代表，我满怀期待，也深感使命在肩。过去五年，内江市妇幼健康事业稳步提升，妇女儿童健康安全得到了很好的保障，展望未来让人充满信心。会上我将认真履职，把妇幼领域的真实声音带到会场，聚焦妇女儿童急难筹办，助力补齐妇幼健康服务短板，持续优化母婴安全保障，用心守护妇女儿童生命健康。
1: 新起点，新使命，新征程，盛会在即，党代表们豪情满怀，谈心声，画愿景，谋实招，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干劲儿十足。
5: 作为水利战线的青年党员，我将认真履行党代表的职责，立足水利岗位，牢记治水使命，聚焦幸福河湖建设等重点工作，把大会精神转化为治水兴水的实际行动，守护好一方河湖安南。
6: 党代会即将开幕，能够以党代表身份参会，我倍感振奋。前期我深入田间一线调研，重点关注现代农业培育、村集体经济壮大、基层供销体系建设等问题。参会期间，我将认真履职，传递基层组织经营主体的真实呼声。会后我将扎根农业农村主战场，发挥供销职能，服务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促进村集体经济增收，壮大基层供销组织，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贡献供销力量。
7: 作为工业战线的党代表，我重点关注本次大会有关今后五年全市工业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内江在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的发力方向与奋斗目标。大会期间，我将认真参会履职，积极建言献策。会后，第一时间把党代会的精神带回基层实践中，狠抓落实，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8: 盛夏时节，在我市经济发展一线，全市各级党员干部主动靠前，把党旗插在经济建设最前沿，服务群众第一线。是第八次党代会以来，我市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地区生产总值连跨六个百亿级台阶，突破2000亿元大关，年均增长6.0%，为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筑牢坚强政治保障。
9: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五年来我市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常态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主题教育、党纪学习教育等党内集中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创新党员教育方式， 我市打造田城先锋周末您好、长江故里讲党课、田城大讲堂等特色载体，推出接地气的基层理论。

0: 宣讲品牌，把党的创新理论送到田间地头、车间厂房、社区楼栋。2021至2024年，我市党员教育工作综合评价稳居全省第一方阵，党员干部的理论素养和履职本领在持续淬炼中不断提升。基层是党的执政根基，我市先民大抓基层导向，推动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乡村振兴一线，我市健全四级联动组织体系，每年选派千余名干部下沉基层，清零集体经济空白村，选优配强村党组织带头人，夯实乡村振兴战斗堡垒。城市治理层面，构建四级治理组织体系，推广红色物业，破解老旧小区治理难题，实施物业管理服务提质增效行动，13个小区获评省级基层治理示范点位。新兴领域攻坚三年行动落地见效，设立21个行业综合党委，围绕4+2产业体系组建7个产业链党委，推行链上沙龙、五星五链等党建品牌，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商圈楼宇上，实现党建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事业成败关键在干部，我市全面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市县领导带头下沉一线现场办公，各级部门变坐等审批为上门服务，精准解决企业发展、群众生活急难愁盼，常态化开展田城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让政企之间的连心桥越架越宽。坚持实干实际用人导向，五年来面向一线提拔重用干部150余人次，表彰奖励大批先进集体和个人，实施田城英才计划，以人才赋能产业转型。同时，我市从严正风肃纪，持续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一批普惠群众的民生实事有效落地，全面建成惠民惠农一卡通阳光审批平台，受益群众超过3000万人次。精准落实3个区分开来，激励干部敢担当、善作为。沱江潮涌，初心如磐，我市将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党建工作提质增效，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治理效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
1: 过去5年，我市城市建设加速提质，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民生配套持续升级。穿梭在城市大街小巷的公交驾驶员是最直观的城市观察者与亲历者。今天我们走进90后公交车车长潘飞，他从业7年，坚守的一路线路是全国青年文明号、全国工人先锋号。今天就让我们坐上一路公交车，跟随他的10米车厢，细数田城5年蝶变。
0: 清晨6:30，天色微亮，潘飞已经开启了一天的工作，绕车身检查外观、轮胎、门窗，仔细核验灭火器、安全锤等安全设施，完成酒精测试、血压检测。7年多来，这套严谨细致的发车前流程，他一丝不苟重复了上千次。近5年来，潘飞驾驶一路公交车往返祥龙山与2医院，这条线路串联起老城街巷、商圈与居民区。每天他握着方向盘穿梭在城市之中，见证着来来往往的市民，也亲历着这5年城市方方面面的变化。而他最真切感受到的变化，最先发生在他朝夕相伴的公交车上。
2: 以前我进公司的时候是很有多有那种天然气的老旧车型，车噪音很大，然后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哈，车子里面很有闷热。
0: 如今内江90%以上公交车更新为纯电动新能源客车，车辆采用低底板无障碍设计，老人推婴儿车的乘客抬脚就能上车，不仅更加绿色环保，也大大减轻了驾驶员的操作负担。车辆升级的同时，城市路网也在不断完善，马柳坝大桥建成通车，龙兴桥路段由单车道拓宽为双向4车道，4方块片区完成城市更新改造，多处断头路打通。同样的一路公交线路，单程运行时间从过去的1小时压缩到40分钟。除了硬件升级，公交的智慧便民服务也同步提档。智能调度系统实时监控车辆运行状态，调度中心可以实时掌握路况，灵活调整运力。 市民拿出手机就能查询公交到站信息，不用在站台盲目等候。微信、支付宝扫码乘车全面普及，解决了零钱的烦恼。甜城快八网约公交手机下单即可预约出行，填补了部分区域的公交服务空白。车好路畅的背后是公司对一线驾驶员的暖心保障。终点站设置共享司机之家，驾驶员可以在这里饮水热饭短暂休整。公司严格落实轮休制度，每年组织全员体检，集团推行星级车长评定满额6颗星。目前集团最高评定为2星级，潘飞正是2星级车长。
2: 我进公司呢就没得一起哈有这事故，落海我还是感到有点自豪的哈。
0: 挡风玻璃之外，城市不断生长，挡风玻璃之内，满是人间烟火。经常坐车的老乘客和他渐渐熟络，路上唠唠家常，偶尔还会捎来一点小零食。小小的10米车厢承载着万千市民的日常，也装下了普通人之间细碎的善意。这份工作他久坐不腻，
2: 所以说呢，就是开开心心上班，平平安回家噻。
0: 十米车厢方寸之间映照着城市的表情，镌刻着时代的车辙。这是潘飞的一路，或许也是每一位内江人的一路，一路向前，一路向上。8月30号，回到山歌响起的地方，830山歌之夜活动将在资中县万金山体育场唱响，全国各地的刀迷纷至沓来，共享音乐盛宴。舞台外，大美内江藏着不少宝藏文旅场景，老城烟火街巷、治愈慢生活街区、潮流天幕商圈、复古工业园区，四种风格随心切换，观演赏景、逛吃漫游两不误。刀迷们可一站式体验甜城文旅新魅力。
3: 想感受最地道的内江烟火，一定要来四方块建道街文旅街区，它坐落于我市老城核心地段，由中央路、人民路、天津街等承载城市记忆的老牌街巷合围而成。全新升级改造的建道街特色步行街更是老城的颜值担当，历经近900天匠心打磨，街区最大程度保留了老城原始街巷尺度与城市肌理，没有过度商业化，留存了甜城专属的岁月质感与市井底蕴。如今的街区复古与新潮并存，业态丰富多元，地道内江美食扎堆，每一口都是本土烟火味道。小众文创好物、复古网红打卡点位遍布街巷，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同时覆盖沉浸式休闲娱乐、潮流零售等多元场景，百年商业底蕴与新生代活力碰撞交融。这里是本地人日常闲逛、解馋遛弯的地方，也是外地游客读懂内江老城历史、沉浸式感受甜城烟火的必到之处。逛腻了热闹的商圈，就来汉安慢时光，解锁都市治愈慢生活。作为我市主打微度假的新晋场景，街区依托千年汉安古郡文脉，以松弛、雅致、治愈为理念，景观设计精致清雅，绿植错落，休闲步道蜿蜒贯穿，诗意小品点缀其间，随处可见舒适的休憩座位。不同于传统夜市的热闹喧嚣，这里主打轻文旅慢体验，适合漫步散心、静坐发呆、亲子出游、短途微度假，让人沉浸式感受内江温柔雅致的另一面。喜欢潮流与夜生活的朋友，别错过万盛天街。作为西南地区极具特色的天幕风情商业街，这里是内江潮人集结的网红地标。街区汇聚200余家品牌商户，涵盖特色餐饮、潮流服饰、休闲娱乐、亲子玩乐、网红奶茶等业态，吃喝玩乐一站式满足。超大沉浸式天幕氛围感十足，互动潮玩场景新颖有趣，出片率超高。偏爱复古文艺、喜欢小众打卡的游客，一定要来内棉1958。这是我市极具代表性的工业文化地标，承载着城市的工业记忆。园区依托1958年建成的原内江棉纺织厂旧址改造，核心利用面积达7.9万平方米。改造过程完整保留老厂区建筑风貌和工业设备，复刻了专属内江的工业岁月。园区全天免费开放，配套专属免费停车区域，便民步道、休闲休憩空间齐全，公交自驾都很方便。 如今的内绵1958将复古工业风、新潮文创、休闲消费、研学体验、民俗活动融为一体，既是老一辈内江人的青春情怀归宿，也是年轻人钟爱的复古文艺出片地，更是展示内江城市变迁与文旅发展的新名片。一场演出，奔赴一次热爱，从老城街巷的烟火古韵， 都市秘境的松弛慢时光，到潮流天街的鲜活潮趣，工业旧址的岁月回响，四大文旅新场景串联起内江古今交融，动静相宜的城市魅力。这个初秋赴音乐之约，由大美内江在街巷风光与烟火人间里读懂这座城市的温柔与活力。
0: 8月25日至8月28日， 内江市市中区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号召市中区全区上下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围绕市中区委1337工作思路，勇担使命，真抓实干，在奋力建设成渝地区中部崛起先行区的新征程上扬帆起航，阔步向前。
4: 8月25日至8月28日， 内江市东新区第9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号召东新区全区上下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紧扣产城融合、城乡并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区定位，抓实九大重点任务，建好三个东新，实现三个跨越，为推动东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而不懈奋斗。
0: 8月25日至8月28日，隆昌市第3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号召隆昌市全市上下要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牢牢把握时代发展大势，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突出产城人融合发展，建强成渝地区中部崛起重要支撑地，加快建设产业隆昌、靓丽隆昌、幸福隆昌， 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4: 8月25日至8月28日， 资中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会议号召资中县全县上下要全面实施转型升级提速、文旅融合提势、改革创新提效、城乡融合提标、生态环境提升、民生保障提质、社会治理提能七大行动，全力打造内江市域副中心，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绿色产业强县活力文化名城，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抓落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资中新篇章。
0: 8月25日至8月28日，威远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号召威远县全县上下要锚定建设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一个总体目标，聚焦建设成渝中部新型工业强县、成渝丘区特色农业强县、全省服务经济强县、美丽幸福威远四个发展定位， 实施产业转型升级、改革创新深化、城乡融合互促、民生提质扩面、生态提标提升、治理强基增效等建引领赋能七项重点工程，确保威远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日前，内江市流动文明实践站文明集市走进市中区永安镇上藤新村， 把文艺演出惠民服务非遗文化送到群众家门口，以灵活接地气的形式让文明新风浸润乡间邻里。当天上午9点，热闹的文艺展演为本次文明集市拉开帷幕，灵动优美的歌舞表演轮番登场，极具巴蜀特色的川剧变脸、吐火绝活惊艳全场，精湛的传统技艺赢得现场村民阵阵掌声。
4: 即使

0: 现场十余类特色摊位整齐排布，服务暖心。志愿服务摊位上，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耐心讲解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移风易俗等科普知识，细致解答村民日常疑问，引导大家摒弃陈规陋习，践行文明风尚。便民义诊摊位前，医护人员免费为村民测量血压，提供健康咨询和慢病指导。趣味互动游戏、知识问答等寓教于乐的环节，更是让现场氛围持续升温。本次集市还融入本土非遗文化，传统制糖技艺、糖化体验摊位人气满满，手艺人现场演绎古法制糖工艺，巧手勾勒出栩栩如生的糖化作品，吸引不少孩子驻足围观。地道的本土糖品美食，让大家在烟火气中感受内江非遗的独特魅力。
1: 今天的活动开展得非常的好，然后那个文艺演出也是很精彩，然后也给我们普及了很多那种文明相关的一些知识，然后也希望这种活动以后能长期开展。
2: 我们以现场互动答题的方式开展宣传，在增加活动趣味性的同时，让大家深入理解移风易俗的重要意义，带动更多村民自觉转变观念，破除陋习，共同树立文明和谐的乡村新风。
0: 据了解，内江市流动文明实践站文明集市全年计划开展10场活动，打破固定阵地限制，常态化下沉基层一线。

0: 要不要挑一下？
1: 啊？
0: 挑一下。
1: 随便啊。

果你识我的话，我今年会收到什么礼物？这间餐厅，这水杯。

能做你的 Justin， 你成为别人的 Shawty， 我不再天真像 Dustin， 我的玻璃纸，我的猫也清静过，那一刻我终于清醒了，你也变得不再急眼，就像桌上融化了的心。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15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

0: 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1: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0: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2: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3: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

0: 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3: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2: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4: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2: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5: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套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沙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啊，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个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2: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2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1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旁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点25分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6: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您。
2: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部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部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凭借超大消

0: 分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一条大

0: 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1: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0: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2: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一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0: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3: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4: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5: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6: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5: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6: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7: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9: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
10: 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8: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

0: 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 16.18 公里，其中盾构段长 11.21 公里。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1: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2: 自然资源部表示，15-1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1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4: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3: 自然资源部表示，15-1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5: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6: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
2: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6: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6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

0: 期间，六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十八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二十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1: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三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
1: 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作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0: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1: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30，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0: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超过90小时，人员搜救，道路抢通，争分夺秒向核心灾区挺进。
1: 216国道损毁路段全力开展抢通作业，抢通前往吉隆口岸的最后一公里究竟有多难？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跟随救援力量徒步上山，监测堰塞湖最新情况，风险还有多大？
1: 从买遍全球鲜到国产生鲜圈粉世界，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亮点频现，背后藏着怎样的密码？
0: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万里穿针有多难？
1: 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不火的冠军》，讲述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冠军李媛媛退役后艰苦创业，努力赢得生活中的冠军。
0: 高市扫描计划改组内阁，支持率高开低走，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的第五天，西藏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六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抢通216国道仍是当务之急。截至昨天下午5点，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打通道路2.6公里。昨天相关道路抢通向前推进约150米。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反馈，目前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正在正常自流，该堰塞湖是此次抢险救援的最大风险点。而在上游尼泊尔的错金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错金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持续关注。更多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9号证实，以总理

0: 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辛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30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据土耳其外交部消息人士29号透露，土耳其外交部已召见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就本周早些时候土方船只在黑海图阿普谢港附近遭袭一事提出交涉。近期黑海发生多起土耳其商船遇袭事件。8月26号，土耳其公司运营的一艘船在黑海图阿普谢港附近遭袭。8月22号，两艘土耳其商船在黑海遭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8人受伤。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昨天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在天津继续进行，东道主中国女排连胜3局，以25-22、25-12、25-19轻取伊朗女排，晋级决赛。这一战绩让中国女排锁定2027年女排世界杯参赛资格，距离亚洲区唯一一席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名额只有一步之遥。在今天下午6:45开始的决赛中，中国女排将对阵卫冕冠军泰国女排，后者在半决赛中3-1战胜日本队。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黑马常冰玉10-7击败世界第一赵欣彤，拿下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冠军，职业生涯首夺排名赛冠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灾害发生已经超过90小时，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
3: 此次泥石流导致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一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因为国道尚未完全抢通，前途救援采取了水陆空并进的方式，继续深入受灾核心地带，持续进行拉网式排查。目前多批消防员已抵达吉隆口岸核心现场，救援物资正在通过无人机投放，全力推进人员搜救工作。
2: 当前抢通216国道是当务之急，只有把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抢通，才能给搜救创造更多的条件。道路每向前延伸1米，距离受灾灾害核心区就更进一步。
3: 昨天道路抢通向前推进约150米，截至昨天17点，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打通道路2.6公里，各方救援力量今天将继续向前推进。最新情况，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我们知道昨天你跟随救援队一直在向前推进，最远抵达到了什么地方？目前现场的道路抢通进展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昨天呢，我是上午大概8点钟左右呢，就跟随着我们这个救援的核心力量中国安能集团前往了这个前线的这个抢通道路的核心现场。然后我们昨天一整天在现场呢，其实最大的这个进展基本上呢，就是它的这个，如果从最开始这一段开始算的话，差不多是有2点多公里都对它进行了一个道路的清理。但是再往前走的话，就涉及到了最核心的地段，就是已经没有路基了，整个路基被当时的这个泥石流给完全冲毁，所以在现

0: 场你会发现原本有的那个路已经没有了，整个现场就是一个小河，就是一个河沟，所以呢再往前抢通道路的这个难度呢非常大。所以呢昨天也是涉及到了这个地方，最新的这个统计呢是最新的这个统计是没有路基的这个路段呢差不多是往前接近了150米左右，这是最新的一个进展。这150米呢是在原来没有路基的基础上给它生生的搭建出了这样的一个路基，所以难度呢也是不小的。
1: 那抢通前往金龙口岸的最后一公里主要面临哪些难点呢？
0: 说到难点呢，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前方没有路基段，它的作业面会非常狭窄。它相比有路基段那个车可以开上去直接进行清挖不一样，它必须要在没有路基的情况下要去寻找一些合适的石块或者说那个巨石来把它先填补起来，包括还有一些能用的泥土把它堆积起来，加上这个作业面又很狭窄，所以这是比较困难的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就是天气情况。其实昨天上午甚至前天的夜间呢都有这个小雨，所以呢它导致现场的这个道路非常的泥泞，而且这个没有路基的地方呢就是有很大的这种不可预测性，因为没有人知道它下面的这个这个泥到底有多深，所以这是另外的一个难点。再加上今天昨天夜间呢其实一直在下雨，包括现在也是在下雨的状态，所以这个恶劣的天气会给这个救援工作可以说是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另外呢再说一下这个昨天进展到的最前端呢其实是绕过了这个没有路基段的第一个弯道。为什么说这个弯道很关键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河流在冲刷的时候，这个弯道其实是这个水流最大而且是那个淤泥最多的地方，所以呢到了这个地方突破了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大的进展了。但是呢它同样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弯道之后的这个淤泥可能会更多。
1: 那预计今天将有什么新的清淤工作和搜救计划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今天的这个工作呢可以说是进入到了一个攻坚的阶段，因为绕过这个弯道之后的淤泥，昨天听现场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有可能最深的淤泥的地方会超过5-6米。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前方在掘进的这个挖掘机根本没有办法往前走，因为它可能往前走一步就会陷到这个泥潭里面去。所以呢今天的这个工作呢是一边往前掘进，另一边呢同时在进行这样的一个监测，那把对现场的整个的情况进行一个监测，来保证掘进的同时要保证大家的这个安全。今天呢最大的一个进展就是所有大型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和机械都陆陆续续抵达现场。我们从镇上到现场的这个距离差不多是20多公里的一个盘山的公路，这些大型的设备要从这样的一个盘山公路走到现场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个道路它非常的狭窄，原本呢是这个是一个国道，所以它呢没有办法通过很多的车辆。今天的计划就是保证这些设备能够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并且呢把这个弯道之后的这个捷径的这个路段进行往前推进。这个路段呢目前呢它的距离大概是直线是差不多1公里，但是呢它有一定的弯度，所以真正的这个路的这个距离差不多是1.5公里左右。今天的这个计划就是让这些最核心最专业的设备，包括昨天抵达的这个钢筋石笼，在现场都能够发挥作用，让我们能够最大的这个程度往前推进。主持人。
1: 好的，赵雄。
2: 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天下午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
1: 灾害现场山体松散，落石滑坡风险较大，道路大面积损毁，部分区域通信中断，大量泥沙乱石掩埋河谷地带，搜救条件极端艰苦。参战消防救援队伍克服高海拔、大风降温、次生灾害频发等多重考验，采取陆地徒步穿

0: 叉、舟艇沿河搜索、无人机空中侦察相结合的技战术模式，对河谷、对沟谷、河滩等重点区域逐一排查。队员们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深入人力可达的每一处角落，不放过任何一处线索，保持科学审慎的搜救节奏，持续对重点区域开展排查。
1: 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救队等联合编组，28号以陆路方式抵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全力开展失联人员搜寻工作。最新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2: 昨天下午4点左右，记者打通了首批进入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的电话。由于上游堰塞体仍存在风险，核心区救援人员28号夜间克服低温大雨等困难，在山体上相对平缓的高地驻扎休整。这一点位与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的垂直距离约100米。
3: 因为我们一晚上在山上这个留宿，然后这个待命，上午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姚雪琴带领我们党员突击队10点赶赴到我们这个一线。
2: 队员们采取白天下河谷搜救、夜间回山上宿营的模式。昨天上午，他们从宿营地向下穿越险峻山体，再次进入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搜救。邹明奇介绍，抵达现场后，队员们迅速按照搜救方案，依托搜救犬、人力拉网排查相结合的方式，对泥石流淤积、废墟堆积重点区域开展细致搜寻排查，坚决不放过每一处可疑点位。
3: 采取了拉网式的这个搜索，还是利用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这两种方式，对我们这个灾区进行一个这个排查。
2: 受泥石流影响，吉隆口岸国门核心区域通信一度中断，尽管通信抢修队伍尽一切努力，一步步把信号往国门推进，但由于损毁严重，我们与核心区救援人员的电话时断时续。到昨天晚间，邹明奇的电话已是关机状态。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告诉记者，前方携带的充电宝电量已经耗尽。据了解，灾害现场泥石流淤积范围广，原有建筑多被泥沙碎石掩埋，搜救作业难度极大。记者从现场传回的视频看到，泥石流过后的河谷满目疮痍，河道滩地遍布巨大乱石与厚厚的泥沙，消防救援人员携搜救犬在碎石泥滩上开展搜救作业，厚重的泥浆糊满救援人员的裤腿，在一些点位淤泥漫至腰腹位置，行动十分艰难，救援人员们要借助绳索牵引才能协同一步前行。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另一批救援人员希望通过水路方式尽快抵达核心区，但由于水流湍急加上道路中断，计划一度受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只能和首批进入核心区的队员一样，继续通过陆路从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4: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又进去了5个，还是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这个核心区。
2: 该名队员说，交通仍是目前最大的困难。
4: 交通属于比较困难的问题，因为水路这边呢，这个水流太湍急，橡皮艇在里面还是不太好掌握这个方向，所以只能根据陆路行进，然后到里面。陆路行进呢，它又翻山，又没有路，都是边行进边开路。到里面去呢，对这个我们消防救援人员的体力消耗呢还是比较大，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消耗时间还是比较长。
2: 据了解，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今天还将增派救援力量，绝不放弃搜寻工作。
1: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尖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尖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

0: 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然需要持续关注。
1: 昨天上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跟随中国安能救援力量继续徒步上山，到指定点位监测堰塞湖的最新情况。由于前一天晚吉隆镇下起大雨，导致山上被浓雾笼罩，这给堰塞湖的监测带来一定困难。救援人员在现场架设边波雷达、布控球、卫星便携站、气象站等多个设备，实时监测堰塞体情况，保证下游救援人员作业的安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白杰哥的报道。
2: 雨后的山路比前一天更加湿滑泥泞，山间被大雾笼罩，狭窄的山路一侧山体一侧悬崖，部分路段能见度不足30米，救援人员肩扛手提监测设备紧贴山体行进。到达堰塞湖监测点位后，浓雾将堰塞湖死死封住，救援人员决定先行架设边坡雷达、布控球等监测设备，等待浓雾散去。中国安能应急技术研究院技术所所长庞林祥向中国之声介绍，连续几日的勘查发现，堰塞湖湖面的面积有明显变小的趋势。
3: 昨天刚开始过流的显示的面积是18.5万平米，现在的面积是已经到9.5万平米。第二个呢，就是库容奖项，昨天统计的是400万方，那现在为止呢，就是200万方左右的一个蓄水量。第三个情况就是，昨天过流了以后，到现在为止，它这个过流这个流态啊，基本上还是比较稳定的，在泄流的过程中，对它这个坝冲刷不是很大，不会出现突然间垮塌这种情况。
2: 半个多小时后，浓雾突然散开，露出清晰的堰塞湖。庞林祥说，以目前堰塞湖的监测状态判断，后续可能会形成一个几万方的永久湖泊。
3: 因为泄流口是比较稳定的了，现在入库的大概就是35个立方，出库的大概在5到60个立方，所以它这个出库的流量是远远大于这个入库的流量，所以它这个库里面的蓄水还是在减小的。但是它这个减小的过程中，对这个坝的这个泄流槽并没有在扩展，所以它我们就判断呢，可能后续啊，它这个库容会有形成一个死库容，那么这个地方可能就会形成一个相对永久的大概这么一个几万方的湖泊，可能后续的还要有一些长期的监测的措施。
2: 庞林祥进一步分析，经过综合研判，按照堰塞湖目前的蓄水量，即便发生溃坝，下游也有相对充裕的时间完成转移。
3: 我们初步测算了一下，这个岩层大概有14公里长，河道宽度我们初步估算就是100米的宽度，可能水深啊大概有3到5米啊。到了那个咱们口岸那个位置，大概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啊。一旦我们在上游啊监测预警过程中发现这种紧急情况啊，通过咱们这种对讲机啊组织下游转移啊，应该这个时间还是允许的。还有随着这个堰塞湖的水位下降，对下游这个威胁我觉得是越来越小。
2: 受泥石流灾害冲击，216国道通行中断。目前中国安能、消防、武警等多支救援力量对损毁路段全力开展抢通作业。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当下道路抢通的难点集中在对河道内淤泥的处理，且河道水流流速快，堆料如何有效放置也有讲究。
4: 路基给毁了，路面没有了，下面是淤泥堆在这个原来这个路基的这个位置了。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啊，要先清除淤泥，后面要运送石料过去，可作业面非常窄，车只能直进直出，增加了施工难度。越往后这个淤泥越深，我们从这个涉水路面过去以后啊，通过挖机探下面的那个淤泥都有1米多深，所以要一点一点的把淤泥先做清理，在上面再铺上我们这个堆料钢筋石笼，先放在这个水里面，然后在这个铁笼子里面填上大石头，才能在内部去填充，要不然我们这一抖一抖的这种细料一下去就被水冲走了。
2: 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5: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2: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0: 吉隆县位于西藏西南边境，地处喜马拉雅山南侧北部地区，是高原宽谷湖盆地。这里建有西藏最大的国际性陆路口岸吉隆口岸，中国吉隆尼泊尔热索瓦口岸，是中尼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之一。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吉隆口岸损失惨重。吉隆口岸为何建在深切河谷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 吉隆口岸距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陆路只有130公里左右，是传统中尼边境贸易通道。大唐天竺使出名石刻记录了唐朝使节房玄策经吉隆沟出使天竺的史实。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告诉中国之声，
2: 吉隆口岸有非常长的历史了，从唐朝的时候开始都有这个就是我们交流的记录，所以就历史证明它是比较安全的。在这些区域其实可选的地方也并不多，它要考虑很多的因素来去选址。除了安全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历史的、文化的、外交啊等等各方面的需求，因为你选的点两边都能走通才得行啊，因为这些走廊都是上千年的形成的一个这个社会经济走廊嘛。
1: 1987年，国务院批准吉隆为国家一类陆路口岸。2014年12月，吉隆双边性口岸开通。2017年升级为国际性口岸，对中国和尼泊尔之外的第三国人员开放。2022年3月，吉隆边境经济合作区获批设立，成为中国第18个、西藏自治区第1个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吉隆口岸所在的吉隆沟提供了这条从青藏高原腹地通往南亚低地的低海拔连续通道。它从海拔约4200米的宗嘎镇附近向南延伸至海拔约1800米的热索村，约93公里内落差近2400米。国际地质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介绍，这处深切河谷也为此前建设口岸提供了一定条件。
3: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这个地形地貌。我们这个选址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海拔也不是很高，大概2000多一点。那么如果你海拔太高的话，长期在那边工作生活的话，那对我们人员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
1: 2015年4月，尼泊尔中部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中国西藏部分地区受到波及，中尼两大通商口岸吉隆口岸和樟木口岸均受损严重，尤其是樟木口岸，直到2023年5月1号才恢复双向货运通道。期间，吉隆口岸承担起中尼主要陆路口岸的重任。而在吉隆沟，河流、公路和村落能够顺着巨大高差的沟谷向南展开，这为口岸发展提供了便利，也让沿线设施暴露在陡坡、急流和山地灾害的影响之下。2025年7月8号，吉隆县境内东林藏布河河水暴涨，吉隆口岸热索桥又称友谊桥被冲毁。2026年1月1号，吉隆口岸正式恢复货物和人员通关。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
4: 以前的时候选址就按照历史经验的方法，一般我们搞地灾害就是过去发生了怎么样，然后调查一下地形地貌。但是因为现在来说全球变暖，可能冰川快速融化，那岩体不稳定的这种事件会更多了。从这次事件来说，就是冰岩崩下来然后直接转化成泥石流，中间没有停歇的，这个就是非常快，就几分钟，这个在我们国内来说也是非常罕见的，对我们可能来说有点新的因素引发的。
1: 西藏是中国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拥有吉隆、普兰、樟木、里兹等主要口岸。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向中国之声表示，此前的吉隆口岸是这些口岸中基础设施条件最好的一个，未来中尼需要进一步加强在自然灾害治理等多方面的协同合作。
5: 下一步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够尽快的恢复，并且通过其他的这种通道来恢复。再一个就是说，建设是需要双方共同进行，选址气候变化要考虑进去，并且呢作为一个底线。
0: 有关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6: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产自北欧的三文鱼，最快24小时就能从深海游到您家的餐桌，这正是中国作为生鲜超级买家的生动缩影。从东南亚的榴莲，到南美的车厘子，再到北欧的三文鱼，北美的波士顿龙虾，全球优质生鲜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汇聚到中国人的餐桌上。
3: 在买全球的同时，我国的国产生鲜也正在加速卖全球。中西部地区的特色鲜冷蔬菜等品类正在形成新的出口增量。从买家到超级买家，从买家到卖家，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为什么亮点频频，还有哪些增长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你能想象吗？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通过自动化产线，从整鱼开片、精细修边到分装打包，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5: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4: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实现了朝在鄂州加工，夕上百姓餐桌。东航冷链华中生鲜港驻场经理陈虎：
6: 我们也能感受到国内三文鱼市场消费量的增长明显。依托花湖机场的枢纽优势，我们搭建的是跨境冷链航线，源头直采，跨洋速运，口岸加工，再到全国分拨，在保住新鲜度的同时，大幅降低消费门槛，真正实现买全球优质生鲜，服务全国市场。
4: 不止三文鱼，花湖机场的全球生鲜进口版图还在不断拓展。今年6月投产的海鲜暂养加工基地，则为北美远洋捕捞的鲜活龙虾等海产品提供休息驿站。在经过14小时以上的长途飞行后，鲜活海产品在这里完成暂养、分拣、加工后，随后再度起飞运往全国各地，48小时实现从源头直达餐桌。上海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赵子杰：
7: 目前是属于波士顿龙虾的捕捞旺季，自我们开业以来，我们已经累计进口并分销了近500吨的波士顿龙虾以及10吨的珍宝蟹，相较于去年同期，我们的业务量翻了3倍吧。
4: 鄂州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来自北美、欧洲等地的波士顿龙虾、三文鱼等进口生鲜农产品1.3万吨，货值达12.8亿元，同比增长3.5%。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为了让跨洋而来的新鲜海产落地及畅行，鄂州海关打造生鲜专属绿色通道，推行7×24小时全天候通关、提前申报等便利举措。
8: 今年三文鱼的进口呢，上半年的进口量就突破了7000吨，增幅达到了260%，预计8月底进口量就可以突破1万吨。同时，我们生鲜的品种也在不停的增加，像蓝鳍金枪鱼、眼斑龙虾等高端的海鲜也在从我们口岸开展的进口业务。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4: 近年来，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水果进口增长主要来自越南、泰国榴莲和智利车厘子的放量。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表示，
9: 进口来源地呈现多元化和在民航的特征，新兴来源地的快速上涨，美国的份额显著收缩，越南呢5年增长3.2倍，成为最大的增量来源。越南的榴莲绝对是它的核心动因，俄罗斯、厄瓜多尔、智利等特色来源地也显著的上升。
3: 除了买遍全球鲜，我们也在将国内的那一口鲜分享给全球。近年来，我国出口生鲜类农产品有哪些变化？最怕长途运输的生鲜类进出口双增，得益于什么？继续来听报道。

0: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1: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一个月四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0: 为打通农产品出口堵点，额济纳海关主动对接蒙古国海关与检验检疫部门，将专业条款转化为企业易懂易用的操作指南，同时开辟农产品通关绿色通道，实行提前申报、预约查验、优先验放，实现当日申报当日放行，大幅压缩通关时间，降低物流成本。额济纳海关稽查科科长白静宇指出，在此基础上，额济纳海关深化重点企业一站式服务包机制，针对果蔬出口保鲜期短、通关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量身定制通关方案。
2: 下一步，额济纳海关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协作，探索边民互市加落地加工等新模式，在筑牢国门安全屏障的同时，以更高水平开放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让中国鲜成为中蒙经贸合作中坚实的民生纽带。
0: 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3: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拓展全球市场的覆盖面。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在政策补贴的带动下，冷藏车的销量、冷库容量大幅增长，生鲜跨境流通的损耗率显著降低，解决了长距离生鲜运输的保鲜难题。
0: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生鲜出口集中在沿海，现在西部内陆生鲜出口崛起。新疆依托面向中亚的口岸经济，生鲜出口5年间由约1亿美元上升至9.2亿美元，成为西部增长最快的省份。刘和光表示，未来我国出口生鲜在品类、区域、产业链、市场等多个维度仍具备充足的增长潜力。
3: 与新疆的香梨、陕西的苹果、宁夏的西沙瓜、重庆的特色淡水产品等都具有极强的全球稀缺性，可以打造超一化的出口爆品。这西部特色的新特产出口仍有巨大空白，类似于冷泉山水鱼、蔓越莓这类新型特色单品，未来可以依托内陆特色重养资源持续孵化，打造新的出口增长极。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近日发布消息，我国在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中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电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也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6: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打通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要克服哪些难点，将如何提升地月通信效率，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7: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然而，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要想实现这种通信，需要克服3大难关。
8: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3座大山。
7: 距离越远，卫星姿态的微小变化、机械振动及大气扰动都可能导致光束漂移。浙江实验室研究员李超形象地解释，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
9: 激光通信嘛，它的本质原理就是靠光来传输嘛，需要两个光斑能够对得上，并且是在运动中，就相当于在40万公里有两个针在运动过程中要对上，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0: 为实现40万公里的穿针，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第一大难关解决了，第二大难关就是要解决信号弱的问题。李超表示，科研人员使用能探测单个光子的超灵敏探测器，并开发了一套
1: 复杂的信号识别算法，从海量噪声中把有效信号捞出来，这就像在千里之外喧嚣嘈杂的闹市中准确听清一根针落地的声音。一旦到了轨道上之后呢，激光通信机啊，一点点误差啊，都会造成这个光斑会有很大范围的飘离。你要知道，在40万公里以外，就像咱们拿一个手动的统一样，你稍微一抖，在镜头那个光斑就会不知道飘了多远了，你根本找不着。 所以呢，在控制的算法上，那个误差的积累、误差的消除上，也要做好工作。激光通信机本体的这个稳定性也要做好，它光条的可靠性误差尽量的控制到小一点，这样的话为后续的通信成功率会有一个保证。最后一道难关就是怎么提升传输速度。
0: 科研人员通过一系列技术攻关，大幅提升了数据处理效率。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 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 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 只需约12秒。
2: 杨磊表示，这一突破使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
0: 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 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今天请听不火的冠军
3: 采制总台记者王远，江苏台记者徐仁飞。
4: 第一天捞差不多捞差不多了，哎，你那怎么可能呢？咱们这儿影响多了。江苏连云港鲇鱼区，一场台风刚刚过境，推迟了好几天的小开鱼终于重启。海头渔港里，第一网渔获归港，热闹从船舱蔓延到批发市场，又涌进大大小小的直播间。
3: 这个呢是今年最新的，是不是？
4: 晚上8点，一间平房的庭院里亮起灯，泡沫箱在桌上码得整整齐齐，梭子蟹吐着泡泡，肥硕的对虾弓着身子，银亮的带鱼叠成几层。有人隔着屏幕问：“虾新不新鲜？”李媛媛当场拆了一盒，烧水、下锅、捞起， 包了一只塞进嘴里。
3: 如果说我拿着我曾经运动员这个身份在网络上面去博取同情心，哪怕我卖的货差一点，很多人他愿意买单的。我就坚持卖好货，自己就是干过吃播，干过红多的主播，但是都不火嘛。后来就不火的冠军。我记得我走下领奖台，教练跟我讲一句话，叫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我到现在我都记得这句话。
4: 没有空壳吧，这个没有没有。李媛媛说话快，手上的动作更快，拆箱称重报价，像一只上紧发条的陀螺。
3: 比如说我们最开始的卖的那个厄瓜多尔的虾，南美白对虾，我们来货的一盒净重就是3.3斤，但其实它毛重是达到了4斤，不缺斤不少两，不偷不换不掺。

0: 天记得那年家里第一次分到了良田，妈妈在田里劳作，她做好饭去送，被一辆拖拉机撞倒。
1: 然后我妈在地里面割稻子，然后我就感觉我妈就是很饿，我在家里面做好饭，我就给我妈去到地里面送饭。在过这个204国道的时候，然后出了车祸，医生过去说，就说一句话，我就记得很清楚，说得截肢。到现在我就记得这一句话，然后我就晕过去了，就等到我醒来了之后，我就腿就没有了。我就跟我妈讲，我说妈，我看到我脚没了。我妈就抱着我到上去哭了。
0: 寂静的夜里，李媛媛躺在床上，消失的那条小腿依旧会传来阵阵灼痛，她下意识伸手去揉，掌心落下去只触到一片空荡。
1: 我是有幻肢，我一直是感觉到我的脚趾什么都在的，我还能动。我妈呢就想了一个办法，把这个运动鞋啊边上用那个裤子，就兽医的那种裤腿，把它缝到这个鞋边上，然后呢用这个通过这个裤子呢就这样把我的腿这样包住，就这样缠，把它给缠上。但是呢它矮一个，我不得劲，然后我就跳，我一直不住拐。然后呢一个孩子就看到我跳出来之后，就一下子就跑到他妈怀里面去了，就看到我害怕，然后我就从那个时候就不出门了。
0: 拼凑出的假肢看着有几分模样，却终究不贴合。李媛媛试着跳出家门，又跳了回去。
1: 身边的朋友他们长大了嘛，他们会来找我玩，然后跟我分享他们这段时间的这个工作经验，买了什么东西。我就觉得他们明天会有盼头，但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里。我睡醒一觉，我还是吃饭发呆，就每天是这种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状态。我不知道干嘛。
0: 四年时间，李媛媛几乎没有走出过院子，直到2002年，她17岁。
1: 我们残联一打听就打听到我了嘛，然后就问我，你想不想练自行车？我想去。为什么想去啊？我想逃离现在的这个环境。我就感觉我那个时候就像关在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面，这个房子里面没有门窗，然后我就急需想跳出来。
0: 父亲陪着他一起去南京，火车一路咣当咣当，多年以后那笔路费依旧深深印在李媛媛的脑子里。单程车票50块，而父亲当时月工资只有500块。
1: 我到南京，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城市，第一次看到哦，地上是铺地毯的，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都是那一天。但是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就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就是虽然我不知道我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但是我要留在这个地方。
0: 训练被排得密不透风，每周雷打不动的3次高强度专项训练，夜里还要再加练体能。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
1: 我的那个老假肢坏掉了，我就买了我们小的时候用的那个跳皮筋，从这底下往这上面勒，然后教练就看到我勒了好多那个橡皮筋，然后教练就说啊，说你得换个新的。那个时候就是我爸是2块钱5块钱他都借，凑了2500块钱给我换了一个新假肢。我就当时我就想，我不为别人，我为我父母，我得好好练。最早的时候就是练这个花坛，花坛这一圈下来呢是450米，我们就在那就转圈。我们正常一个礼拜50米，我们要骑400圈，经常你累的就是不知道你就人就滚到那个花坛里面去了。
2: 4、3、2、1。好的，站。
0: 2003年，残疾人自行车项目首次列入全国残运会，李媛媛作为第一棒拿到团体接力第一，第一枚单人冠军奖牌也在招手。那是同年在捷克举办的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李媛媛代表国家队出战。500米场地计时赛考验的是爆发力，她的腿在抖，从领口就能看到心跳。发令声响，车轮骤然冲出起点，短短数十秒，胜负便已尘埃落定。43秒03，19岁的他一举打破世界纪录，站上最高领奖台。
1: 我就听到说叫圆圆里，我记得很清楚，说圆圆里，后面我也听不懂了。当我一步得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用我而奏，国旗因我而飘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就是那一刻我心里面想，哎呀，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0: 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是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1: 世锦赛冠军为她赢得了雅典残奥会的入场券，竞技舞台谁都想更进一步，她加练得更狠了，拿浴巾当阻力带，直到浴巾被汗水浸透。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媛媛摔倒在地，右手骨折。
0: 当我听到这个可能骨折这几个字，我就一下子就掩饰不住了，我就放声大哭。好多人就认为我是因为疼痛在哭，其实那一刻我是像梦碎掉了一样。
1: 不甘心就此止步，康复后他在荷兰世界公开赛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北京残奥会再度与他擦肩。
0: 奥运会是所有运动员梦寐以求的战场，却成为我今生无法完成的遗憾。后来之后，经过这种大伤小伤之后，你确实心里面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就事情演到那一步，就是你一步步你会接受现实。
1: 李媛媛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终结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起初想法很简单，世界冠军都拿了，当个老板应当不在话下。他开过电瓶车店，赔得一干二净，卖保险，做话务员，一份份工作接连碰壁。
0: 我应聘了一个服务员，这个老板觉得哎我也很好，因为我这个假肢呀，他这个地方他是不灵活的，我平时走路你看不出来，但是我一上楼梯你就看出来了。过了时间不长，老板告诉我说，李媛其实我们生意不太好，要不然你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变相的把我给辞退掉了，确实是因为我的文化和我的这个腿让我和很多工作无缘。
1: 2017年，孩子早产被查出视网膜病变，同为残障人士的丈夫失业在家。最难的时候，一家四口一个礼拜的花销仅有70块钱。但转折往往在绝境中生出。那时作为全国重要的海鲜集散枢纽，连云港赣榆区的海鲜电商蓬勃兴起。2018年，李媛媛试着在朋友圈卖海鲜，隔年又注册了电商平台账号。
0: 为了说能拿到流量，我们去跳过海，比如说一头钻到海水里面去，或者说你说咬了一条八爪鱼出来。后来做吃播，吃大量的油还有大量的海鲜，我胃不行，我吃不了这个东西，这些我都做过，但是流量都不是很好。
1: 2019年的国庆节，他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那条视频火了。
0: 因为有很多人，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我记得我当时我就站起来走两圈，我在我的直播间里面，我就把假肢就这样露出来。
2: 不良没有，
3: 不良没有啊，因为不敢承
1: 认。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3点的集市又出现了他忙碌的身影。他把奖牌挂在身后，给自己取名“不火的冠军”。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一个人忙不过来，闺蜜帮他做后台，70多岁的母亲帮他打包。
4: 多少忙多少好啊，开心啊，不累。
1: 母亲口中的小孩，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走出了高墙。
0: 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他们现在可以拿我腿来开玩笑了。比如说我跟你们聊聊天，哎，人家说以前说李媛媛，我看看假肢什么样，没看过，没看过。我现在可以就是很欣然的去跟人家聊这些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呀？我正儿八经是从那个状态上走出来了。虽然我现在生活依然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也是很精彩的。
1: 评论区里越来越多命运相似的人汇聚而来。刚刚还清外债的李媛媛坐不住了。2023年起，她先后和6位退役残疾人运动员组成团队，他们想再拼一次冠军。
0: 你如果说你经历过人生的那种叫苦，它可以在你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带给你有这种东西叫肌肉性记忆形成的习惯。以前有人问我说，李媛媛，你希望社会给予我们残疾人群体什么样的帮助？我说什么都不需要，我们只需要一个， 不要给我们。

0: 投来异样的眼光就可以了。
1: 好了，
0: 好
1: 了，
0: 好好好好好。
2: 海头渔港，出海的海船陆续归来，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政府提供了免费场地，新直播间和冷库正在装修。忙碌的间隙，她偶尔会想起从前，想起那个被推往手术室的女孩，那个把自己封闭了四年的女孩，那个在异国的领奖台上流泪的女孩。
0: 我给自己起了一个名言，我说我想成为生活中的冠军，就是我虽然之前拿到了冠军，但是我想把冠军这份坚韧的精神带到我以后人生的生活状态里面去。说句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闭幕。本届数博会设置算力底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五大主题板块，汇聚300余家参展企业，集中展出算力、AI 大模型、数据安全相关成果。体育方面，今晚6:45，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将在天津打响，中国女排坐镇主场迎战泰国队，冠军将直接锁定2028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席位。今天，20国集团财政和央行高官会在美国阿什维尔举行。据了解，美国财政部长将在会议上敦促各成员国财长加入其对伊朗的施压行动。今天是世界鲸鲨日，全球多地海洋馆、科研机构、环保组织开展科普宣教活动，我国珠海、海南、烟台等地场馆开设专场科普课堂。鲸鲨是地球上体型最大的鱼类，2016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鲸鲨在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的存活等级由易危升级为濒危。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